0: 这西域智眼奇方啊，就是救命药。您呐，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而且啊，他的眼睛好了以后，他觉得呀，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会再成为累赘，再给儿子添麻烦了。所以啊，他决定跟着儿子去北京生活，这样呢，还能够帮着带带孙子。他又在我这儿呢，拿了一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和眼贴。巩固治疗。今年过年的时候啊，魏红梅还给我发来微信拜年。她说呀，她在北京挺好的，眼病呢也没有再犯，只是啊，她时常呢会想起新疆，想新疆的蓝天白云，想新疆的葡萄、哈密瓜，也会想我，想所有帮助过她的人。
1: 胡老师，我觉得魏红梅她说的没错哈，您治好她的病，就相当于救了她的命啊，让她是改变了命运哈。那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给魏红梅治病的时候哈，配合西域治眼奇方使用的还有一种眼贴，它对眼病的治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眼贴呀，属于眼病的外治方法。可能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们啊，都用过眼贴，但我给眼病患者使用的是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它和普通的眼贴不一样。除了熊胆，还有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是经过审批的医用眼贴。我们都知道，熊胆珍稀名贵，排在4大动物药之首。使用后，药物有效成分呢，可以直接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单独用呢，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呢，可以让我们的眼脉好的得到疏通，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啊用不上除障泽海普方，那么先用熊胆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由于原材料珍稀昂贵。在市场上啊，常常是一贴难求，一般呢都给高尖端的人才，一些高级的疗养机构，有特殊贡献的人员使用，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用得上的。幸运的是啊，我前段时间呢参与了熊胆眼贴生产厂家组织的贫困地区眼病救助活动，还剩下一部分。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呢，为了尽快啊，让关注咱们栏目的眼病朋友早日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之处呢，我决定啊，把含有新疆熊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眼病患者使用。但这批熊胆眼贴呢，数量不多，发放完毕呢，再去争取可能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一定要尽快的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只要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熊胆眼贴。要知道，这一盒熊胆眼贴的市场售价是198元，而且呢很难买得到。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病的好机会。节目最后呢。我也给正在关注栏目的眼病患者吃一颗定心丸。不管你们现在的眼病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你们的眼病病程是长是短，不管你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还是复合性的眼病，只要呢您还有光感，运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转机。都能提高视力。我的这份自信啊，来自于临床30年的工作经验，来自于我治好的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他们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除障泽海普方，配合外用眼贴、滴眼液，原来眼睛干涩难受。

0: 后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原来呀，看东西变形、缺边少角、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没有了，视力明显的提升，能看清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了，生活可以自理，不用依靠别人伺候了。而且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失明的危险了。只要大家坚持关注我们的西域光明节目，了解和使用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呀，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眼病康复指日可待。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胡老师为我们眼病患者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胡老师，你就是我们眼病的救星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还免费给大家发眼贴，我也想要报名领上一份。
3: 可以啊，我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呢尽快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毕竟呢活动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胡老师，你看你这么辛苦，每天这么多人找你看眼病，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一呀。
3: 嗯，谢谢您啊，帮助每一位眼病早日收获光明，是我应尽的义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了，也是西域之眼西方的受益者。
3: 哦，
2: 胡老师，你真是为了眼病患者办了一件大实事啊，把真实有效治病出根的治眼奇方介绍给了我们，不哄不骗，不夸张不夸大，让我们花少钱治病，要不然像这么厉害的治眼奇方，就我们一辈子啊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现在你就给我们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其中肯定是困难重重，但你连一句辛苦都没提，直接通知大家可以免费报名领取。说实话，我感动的都落泪了。
3: 嗯，这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其一呢，事情未办成之前我不会声张，其二呢，过程中的曲折我向来啊不愿在节目当中提及，其三呢，每一位眼病患者找到我，我都会认真的对待，我会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给你提出中肯的建议，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像你这样又实在又

0: 这专业的医生真是像大熊猫一样稀少啊！我也不太会说话，我介绍了好几个人，每个人用了西域之眼七方之后，效果都说挺好。
1: 嗯，太好了，多行善事必有福报的，感谢您的爱心宣传。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好，胡老师，我吧是糖尿病，并发症就攻到眼睛上了，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1: 哦，眼睛问题确实不少啊。
0: 是啊，我现在用西域之眼七方，这不已经3周期了吗？目前都停药已经有10多天了，就停药这个期间，各方面一直都挺好。
1: 啊，都哪方面改善了？
0: 你看，就是眼前那个白雾没有了，看东西清楚了，眼底出血用上不到1个月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过血。
1: 哦，那不用打激光了。
0: 嗯，主要是眼前不打闪了，现在看东西也行了，走路自己也敢走了，眼睛一好，你说还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看看这看看那的，你总感觉就像看不够似的。
1: 终于啊，重获自由了，仿佛呢翻身农奴迎来了解放一般，是吧？
0: 是是是，心情吧也跟着好起来了。现在干点家务之类的也都没有问题了，之前右眼视网膜脱落过，视力还不到0.1，现在已经提高到0.25了，左眼吧原来是0.25，现在都达到0.5了。
1: 这可太好了啊，视力的收获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啊。
0: 是啊，这效果呀才是真正的治病，西医治眼七方治眼病真没有第二啊。
1: 这是您亲身体验过的除障泽海府方的真功实效，发自内心的感慨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它治疗眼病最大的突破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而且啊，这2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此外呢，它还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毒素的同时，营养物质啊随着打通的眼部静脉进入眼睛，糖尿病引发的眼病问题就逐渐的得到解决了。所以啊，用上除障泽海府方以后，大家发现呀、不用打激光了，因为眼底啊不再出血了。另外呢，除障泽海府方里的斯卡摩尼亚酯啊能够长期维持 DNA修复酶的活性，对病灶黄斑区视网膜进行修复，使黄斑区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了，最终呢视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啊，我得啊祝贺您。
0: 哎，我没想到啊会恢复的这么好，工作人员也是真心真意的，就像亲人一样，隔三差五给我们来个电话，直帮我指导指导，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
1: 嗯，只要啊走进这扇光明大门，我们呢都是一家人，就像亲人一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只要呢他们辛苦付出了，能换来大家的光明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0: 你说的真对呀，你看我这停药10多天了，各方面都挺好的。胡老师，现在吧我有2位朋友也想要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能不能报上名了呢？
1: 嗯，这个呢您啊要打当地的电话问问，主要呢得看你们当地啊有没有货源。另外呢，我建议您让您的2位朋友自己打电话，因为工作人员啊可以详细了解他们的眼病，为他们制定一份1对1的治疗方案。
0: 好好好，那我给他们说一下，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去问。
1: 嗯，好的。另外呢，因为啊制作除障泽海府方的药材全都是进口药，而且啊却是高品质的上品药，对高品质的药材的追求也是除障泽海府方紧缺的原因之一。如果呢您朋友没有拿到，可以呢让他们先报名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啊可以清眼明目，对严重的眼病可以起到缓解病情、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只要抓住机会，我相信啊，他们也可以大有收获的。再见啊。
0: 对，一定会的，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 说实在的哈，一想。

0: 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1: 你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
1: 哎，说实话啊，我走的弯路可不少了，花的冤枉钱吧，就更别提了。
2: 嗯。
1: 直到现在，我对我这眼睛吧，可以说是都已经放弃了啊。但是呢，我无意中吧听到您的节目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呢。想请教请教你啊，我想先报名领一份熊胆眼贴试试啊。
2: 嗯，可以的啊。
1: 嗯，
2: 熊胆视力眼贴啊，它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通过透鼻吸收全面调理眼部健康。现在啊，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活动正在报名当中，大家呢想免费领取，直接呢就拨打工作人员电话报名就行。听您的意思，
1: 哦，
2: 以往的治病经历已经让您失去了治疗的信心了。
1: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都用了还是没效果，没办法了，去医院把眼睛吧全部检查了一遍啊。医生说呢，你要是我家人的话呢，我就不让你治了。哎呦，从那吧我就绝望了，我就。
2: 哎呦，您要记住啊，哪怕只有一个人告诉您不能绝望，那您啊就不能放弃。民族医药各有千秋，苗医呢擅长治风湿，蒙医呢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眼病的只有西医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
1: 嗯，
2: 您是什么眼病都让您愁成这样了，我听一听。
1: 我是2002年发现中心性视网膜炎的。
2: 哦，
1: 到那个眼科医院看的啊，大夫说呢国内呢没什么好的方法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激光。
2: 嗯，
1: 我又不懂医，大夫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呗。哎，这右眼睛呢就打了激光了。其实打了之后吧就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手术之前吧看东西它就变形，横不平竖也不直的啊。那个汽车也是歪歪扭扭的，人呢也是细高细高的看不清。术后隔了有一年的时间啊，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2: 哦，
1: 我在北边这栋楼啊看南边那栋楼啊还是横不平竖不直的。哎呦，人远一点吧就看不清谁是谁，一米之内我还仔细瞧才能看出来呢。
2: 嗯，
1: 我现在走路都是直直的往前走，不到处看了，你看也看不清楚。也不敢跟人说话啊，就怕认错了人。
2: 嗯，您的情况我知道了，中心视网膜炎引起了黄斑区的病变。您的情况啊，用西域治眼其方是非常必要的。炎字怎么写啊？上下两个火。
1: 嗯。
2: 而这个炎在维医里被认为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黑胆值啊是属于性寒，胆液值呢属于性热。不管是寒还是热，用西域治眼其方帮您啊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掉，打通干眼通道和血液屏障， 眼内的毒素。

0: 逐渐的解除，最终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最终目标。
1: 嗯，
0: 这样呢，您的眼病啊就能慢慢的恢复了。西医治眼奇方呢，就是专治眼睛的，不是治百病的。这次治疗啊，一定是对路的，不会让您啊白花一分钱。
1: 嗯，胡老师，哎呦，听您讲完呢，我就又有了信心了
0: 啊。嗯，对啊，不管走了多少弯路，只要有信心，咱就有希望。听众朋友，包括您啊，可能呢都是用咱们仅剩的一点血汗钱来治病，还有很多人呢四处看病，很心酸啊。
1: 嗯，
0: 咱们呢就一个目标，要把眼睛的病魔从身体里拉出来，不失明。所以啊，
1: 嗯，
0: 这个钱要么别花，要么花呢咱们就花在刀刃上，能治病两头咱总得占一头吧。
1: 胡老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这个眼睛还有治吗？
0: 嗯，能治，放心去治。咱们在西域治眼奇方的帮助下，完全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这其中啊就包括获得光明。
1: 哦，太谢谢您了。哎呦，我这个视力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右眼睛还能勉强看到 0.3。
0: 嗯，我说过啊，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维吾尔族治疗眼睛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好，哎，我们也差不了。还是
1: 已经看不见了，右眼睛还能勉强看到 0.3。
0: 嗯，我说过啊，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维吾尔族治疗眼睛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好，哎，我们也差不了。还是我经常说的，要想眼睛好得快，听从指挥，好心态。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是一整套治疗，先把熊胆视力眼贴报

0: 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胀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你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能跟您通上话太高兴了，胡老师您辛苦了，现在能碰到您这样好的大夫不容易，能用上除胀泽海土方，哎，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了，我这眼睛就是除胀泽海土方给救回来的，所以对胡老师和除胀泽海土方有很深的感情啊。
2: 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救人眼睛胜过一世修行，行善事才能结善缘得善果，实实在在的为病患呢解决实际问题，让大家呢有一双好眼睛，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们继续啊把好事做下去。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哎，我这眼病毒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翼状脓肉。大夫说是要想治好我这眼睛，必须得换晶体。我的家庭条件比较特殊，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做手术。老伴儿吧，15年出车祸就走了，我俩也没有儿女，就剩我一个人了。后来没办法，生活过不去，街道给我办了低保，我自己烤点地瓜啥的挣点钱，生活还算过得去。
2: 哎呀，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计，太不容易了。这种辛苦啊，我能体会到。
1: 哎，胡老师，我这人吧，不怕吃苦。我从小就是苦日子过来的，苦啊累啊都能克服。可是从去年开始眼病就严重了，视力下降很快。我在药店买点药，眼药水，可是不管用，什么都干不成了，地瓜也卖不成了。
2: 哎呀，您这是走弯路呢。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外，哪能治眼病呢？
1: 哎，这也没办法。后来在家没事儿，我就能听广播，只能听听广播，特别是关于眼睛的节目。哎，我当时听到你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但我不像人家有钱，说买就买，我得慎重考虑啊。我就听了又听，你说西域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奇方，很多人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都治好了。我思考再三，决定用这个药了。能不能改变命运，就在这一次了。
2: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确实是维吾尔族用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为什么说它奇呢？我简单介绍其中的一味中药，它就是巴基斯坦进口的斯卡摩尼亚酯。大家呀，不能小看它，它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的，只能啊天然形成，药效期啊长达30年。我想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药材可以明确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持久绵长。第一呢，它具有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的特殊功能。第二呢，它可以长期保持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再配合其他6味名贵稀有的药材，除胀通脉，清除眼病病根，康复眼病，路上的朋友啊都可以终身受益的。
1: 哎，是啊，胡老师，这回我用上真好啊，我这一周期下来眼睛治好了，白内障雾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原来黑点特别多，现在一个都没有了，眼前可干净了，看哪儿都能看清楚，连脓肉

0: 见了。哎呀，我视力整整提高了3毫呢，现在都能达到0.5了，比我原来视力都好啊。
1: 嗯，太好了啊！一次选择改变了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了余生。晶体去掉以后再拿回来是不可能的，自己的晶体可以过滤外界70%到80%的有害光线，这个作用呢是任何人工晶体都达不到的。西域之眼奇方最特殊的，也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眼毒啊能排毒了，营养啊能进去了，异状脓肉退回来以后呢，就不会呢再增生了。康复眼病啊，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西域之眼奇方的治疗，既省去了手术的痛苦，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而且啊，有一双好眼睛之后，余生啊就有着落了。我们又可以重操旧业，烤地瓜了。
0: 就是的，嗯，真是这么回事儿。霍老师，我已经开始恢复摆摊了，收入有保障了，心里就觉得踏实多了。这次我选择了西域之眼奇方，让我的后半生有了着落了。胡老师，
1: 是、啊、
0: 我这眼睛好了、
1: 啊，
0: 身边有眼病的人，哎，我都给他们介绍。昨天听见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免费的眼贴，他们也都想试试。那我们怎么报名啊，胡老师？
1: 嗯，自己恢复了光明，也想让更多的人走上光明之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啊。关于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大家呢只要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了。但是啊，因为这批啊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0: 嗯，好的，胡老师，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让他们打电话。哎，另外胡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再巩固巩固？我这手里的药快没了。
1: 嗯。再用一个康复周期，等拿到熊胆视力眼贴了，配合着一起用，效果会好。用完之后呢，直接停了就行了。祝您以后的生活之路一路通畅。
0: 嗯，好，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
1: 您别客气啊，有什么难处啊，您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也转告其他的人，想要熊胆视力眼贴就尽快打电话。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非常的稀有，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想用就能用得着的，大家呢都把握好机会吧。
0: 嗯，好的，我知道了，行，那就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真的好好感谢你啊，没花几个钱就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这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
1: 您别客气啊，我是眼科医生，给大家带来光明和健康是应当应分的事儿。大家获得了光明和健康，我呢就觉得特别的欣慰。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我今年72，老伴70。
1: 嗯，
3: 现在不是有免费的眼贴吗？我想给老伴报个名，领一份。
1: 可以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啊，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哎，你们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用这个 主张吃海补方啊，三个周期治好眼睛的，现在停药两个多月，一直都挺好的。
0: 啊，
3: 我眼睛当时相当严重，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也打过激光，白内障也做了手术，也换了几个皮，玻璃体液化也做了切割手术，严重的黄斑变性。为了治这个眼睛上的问题呀、啊，我倒是花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精力，最后啊，没彻底瞎了，也实属万幸吧。
1: 哎呦，确实啊，您这个病情啊，哎，多而且严重，玻璃体液化，做了玻璃体切割手术，本身呢，对视网膜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啊，视网膜是一层膜，是位贴在眼底，和玻璃体呢紧挨着。如果说啊，玻璃体液化进行切割之后，中间的缝隙就增大了，如果压力不够，很可能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但是呢，您还伴有眼底的黄斑变性，那这个时候就更危险了。
3: 啊、
1: 黄斑变性是有裂孔了，还是有新生血管了？
3: 有裂孔。
1: 哎呦，那更可怕了！一旦裂孔增大的话，视网膜立刻就会脱离了。这病啊，一定得尽早的治，抓紧治，还得精准治疗。
3: 是啊，差不多十年吧。那这退休工资我基本上都花在这个眼睛上。最后还是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气法把我给救了。
1: 用药之前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我用药之前呢，这个眼睛连一米都看不到了，就是有点光感，生活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真成了孩子的累赘。后来多亏了听了你的节目，你讲有光感就有希望，小病不大治，大病不消治。什么病就用什么药对症了才行。哎呀，说的多好。
1: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行医的准则。治病啊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什么样的症状对症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病轻的不需要西域治眼奇方，那么咱们就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像我这次送给大家的熊胆视力眼贴，你贴一贴就能好。病重的小秘方不敢用，就必须用药，像您的情况就必须抵用除障德海复方。
3: 是啊，我也知道自己的病重，停了三天就用上，现在眼睛轻松了，也舒服了，也不干涩了。原来呢，以至于我的那个玻璃酸呢、啊，用除障德海复方之后啊，眼睛毒素都排出来了，眼睛里变得湿乎乎的了，呀，非常舒服。我就再没见过玻璃酸了，我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了、也能坐公交，也能看见一草一木，也能辨别红绿灯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我是心里啊特别感念胡老师，哎呀，你真好。
1: 您这种状态就叫做幸福的状态。您这个年龄眼睛好了之后啊，会感觉呀、生活呀都是崭新的，您会珍惜您的每一份时光。哎，有这种感觉没有？
3: 那当然了，所以说你给了我二次光明，没有你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生活，我感觉这才叫美好的生活。
1: 嗯，这美好的生活呀还长着呢，您今年才72岁，现在老年人普遍高龄长寿，您说这样下去咱得享多少年的福啊。
3: 是啊，想想都没滋味。
1: 嗯，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3: 他常年是见红就流泪，一到春秋天就更严重。我这几年眼睛不好吧，看不见，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一直也没说。后来等我能看到了，我就见他一出门了眼睛睁不开了，眼泪啊流得来没完没了的。我就担心陪他几天检查，医生说这泪道也没堵，没有什么可用的药，尽量少出门。你说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1: 现在眼科出现啊迎风流泪时啊，首先会检查泪道堵没堵。堵了的话呢就通一通。如果没堵，他会告诉您没什么事儿，注意观察。其实啊，我知道啊，这个迎风流泪虽说不是大病，但也非常遭罪。尤其是春秋天出门的时候，眼泪流的眼周的皮肤啊，有的人啊都给擦破了。
3: 哦， 眼圈红一圈。

0: 还疼，我就想了，我这这么好，给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西域自然经方，那肯定就没问题了。
1: 是这样啊，老伴视力没有影响，眼道也没有堵，不能小病大治，所以啊，没必要用除障泽海复方。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您呢、啊、尽快啊给老伴啊拿到，哎，让他呢用上就行。因为啊，熊胆视力眼贴是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非常的珍惜，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它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只需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本来呢，他的情况也不重，用这个小方子就完全可以能好了。
0: 哎呀，医院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到你那儿去，一下就给解决。
1: 这个眼贴啊，也是维吾尔族几千年留下来的医术，它呢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注意听广播，以后呢，我会把所有的唯一治眼的方法都分享给大家，服务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您的眼病啊比老伴重，康复了之后注意用眼卫生，因为过去有黄斑病变，现在停药两个月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复，说明啊眼病治得很踏实了，咱得珍惜这份光明啊。
0: 哎呀，我和我老伴都得好好的谢谢。
1: 不用谢，我是医生，给大家去病啊是应当应分的，只要啊你们眼睛一直好，我这心里啊就踏实。多的咱就不说了，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
0: 好吧，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了胡老师啊。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朋友们好，晚上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当然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个路边摊撸串喝啤酒了。但是你知道吗？

0: 如果要论撸串的资深程度啊，咱们在商朝人面前那可都是弟弟。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人的生活里找到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烧烤架。哎，你没有听错，商朝人呀就已经开始架着炉子烤肉吃了。在那个时代呢，烧烤不叫烧烤，叫炙，字形上就是有一块肉放在火上面。而且呢，商朝人撸串讲究排场，他们烤的肉不仅仅是羊肉串，那是整只的鹿，甚至是大象。商朝人用的是蜂蜜和饴糖刷在肉上烤，那就是最早的秘制烤排呀。想象一下，商纣王坐在宫殿里，一边看着妲己跳舞，一边啃着蜜汁象肉串，那滋味估计比咱们现在的炭烤羊排还要甜呢。温馨提醒大家，今晚您要是去撸串啊，点单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吹个牛，哎，说给我来几串商朝风味的，多放蜜少放辣。不过要提醒一下，古人吃肉那是有严格的礼制的。咱们现代人虽然实现了吃肉自由，但也要注意荤素搭配，可别学商纣王，肉吃多了不仅容易发胖，历史上说呀，吃太多还容易亡国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啊，李成。哎，每天上午啊，您吃完了饭啊，往这儿一坐，我就噗就出现了啊。每天早上什么事儿最开心啊？其实就这个事儿最开心。您说这个人一生啊，会学很多的东西啊。我主要学的呢，就是怎么说话啊。实际上，这说话对于每个人来说，还真是一门艺术。你看我待的时间长了哈，我有时候就老感觉自己还是比不上人家那种见多识广的人。怎么说呢？学习能力太差啊。就是真正能够学习好的人呢，到哪儿很快的就能融入环境。我就不行，我小时候这个说实话哈，这个脑子也比较笨啊，学习成绩也不好啊，每次这个考试之前我妈都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就每次都用各种方法是吧，求神拜佛呀是吧，不提倡啊，也什么用都没有啊，但是您得想想你的过去嘛是吧，有时候那人也不是太懂什么的，也不是一种什么封建迷信，就是一种哎美好的祝福祈愿啊，去上那个什么孔子待过的那个庙里边啊，呵呵，文庙啊什么这个庙那庙啊弄弄啊，后来又学会一个其他的招啊，每逢考试的时候要给我做个什么好吃的，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早上起来一看啊，俩鸡蛋啊，一根油条，这说什么呢，能吃了这个能考100分啊，然后我高兴坏了你知道吗，啊嘎嘎嘎吃下去了啊，但是回来以后那个分也考得不是很好，仔细拿到试卷一看18分啊，后来想想可能是那个俩鸡蛋呀就在盘子里排的那个顺序不对啊，下一次我就知道了啊，然后就又是一场考试啊，然后又是这个两个鸡蛋啊一个油条放在那儿，这回吃了，咔，那试卷一发下来，考得更差。怎么着呢？先吃的鸡蛋啊，到底管用不管用啊？说实话，什么用都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啊。慢慢的，耐下心来，好好学，哎，这是最管用的啊。咱们这节目也是一样。您看您每天打进电话来，我这儿有很多的这个趣味的小题目啊，这个梨园大冲关是不是，梨园大冲关咱们是和戏曲相关的，和戏迷相关的，和您的生活相关的，和咱们传统文化知识相关的啊，这些题目出来以后，哎，这个和大家一块来了解了解，说一说是不是啊，到时候呢您就能哎这个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些事儿。啊，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您一道一道答不对，您学的东西可是越来越多了啊！是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梨园大冲关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您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儿啊来进行这个互动。交流哈，包括各种各样的是吧，唱段戏呀、啊、答个题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咱们这会儿啊开场先用一段戏呢，先稍微的热闹热闹是不是啊，这个想考红的这个戏啊，哎我看有热线进来了是不是啊，行，那先接热线啊，咱马上就是来听戏啊，新密的老张又来了，老张啊你好吗，
1: 李成你好，
0: 哎你 OK 不 OK 啊
1: OK
0: OK 啊挺好啊，这个新密热不热，这今天
1: 不热，可凉快，今天
0: 啊今天凉快是吧，行嘞
1: 啊，凉爽，
0: 嗯好，那咱趁着凉爽的天儿啊，咱们也亮亮嗓儿好不好，
1: 好，亮嗓，我想打个题啊，
0: 你想打啊，您刚才导播姐姐跟我说唱戏，所以说我就直接这个给你准备了唱戏这一套啊话术，呵呵，没事儿没事儿，您先唱戏，然后一会儿咱们再答题，怎么样？
1: 对呀，好好，
0: 嗯，好嘞，掌声响起啊！

哎，我这走啊过了，一碗那个油啊油一碗呀，娃娃地里头好庄稼，咱舍里要把那个电线架。

0: 咱两丈二高呀点杆两丈八安上一个小马达嘚我包套拉丝嘚嘚我包套拉叫他哪里有喇叭叫的有漏打中沙拿起那个磨来赛牛马拉起水车哗哗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庄稼人有了他可是真得发呀
1: 唱了不来，唱了不来呀！
0: 我不买。
1: 哎，可挺好，挺好。这大早上起来用这一段我开场，我就怕有这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一唱的都是那个啊。哎哎哎您这个一洼一洼地的啊，这个庄稼呀，让我们听着好像这个绿色就在眼前，清新的空气仿佛都已经闻见了啊。好嘞，接下来再答个题，是不是？
0: 打题吧。
1: 打题吧，那中啊，咱。
0: 你是小王，你出题，你给我出题。
1: 咱俩还能互相出呢。那这样吧，我给你出一道题，你给我出一道题，怎么样？
0: 好，好啊。
1: 那豫剧当中啊，这个生行专门扮演年轻男性角色，唱腔清亮，身段挺拔的是什么生？我给您几个选项啊，老生、小生还是武生？专门扮演年轻男性角色，唱腔清亮，身段挺拔的是老生、小生还是武生呢？
0: 小生。
1: 确定是小生是吧？
0: 小生。
1: 哎，赶紧，这对您来说啊就不是事儿。我觉得这题都可简单哈。好，接下来您给我出题吧哈。
0: 我地方算的那河南的那号河南那地名
1: 地名
0: 地名，我一说你看一会猜对不懂了
1: 啊？是谜语吗？
0: 不是谜，就是说那地名啊，我一说那地名
1: 啊，地名啊。好嘞，
0: 我一说吧。
1: 嗯，
0: 头上砍一刀。
1: 哎呵，听着那么吓人呢。中吧，这你把那个答案留给我们导播吧，好不好？我现在你这头上砍一刀，你这。这说哪个城市人家也不一定乐意，我让导播姐看看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啊，好不好？中，谢谢三玉啊，希望一天好心情嘞。哎，来，咱看看接下来是谁啊？南阳的刘世廷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南阳今天热不热？
2: 不热。
1: 嗯。
2: 不热呀，20几度。
1: 二十来度啊，行，挺凉快是吧？
2: 哎，
1: 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
2: 答答题吗？
1: 好嘞，那我准备出题，您这边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来，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啊。这个题应该您比较熟悉啊，豫剧《花木兰》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他的核心唱腔属于豫剧的哪个流派？需要选项吗？花木兰啊，唱腔属于哪个流派？给您几个选项吧。
2: 好的。
1: 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还是沙河调？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
2: 豫西调吧。
1: 嗯。
2: 玉
1: 器的花木兰啊，
2: 我印象都是的。
1: 好，您听听这个选项，花木兰还是属于花木兰属于降伏调啊，降伏调啊。
2: 这是唱腔也是降伏调。
1: 常玉大师当然是降伏调了。这个是玉溪调，那是那个谁，唐启成，唐大师啊，唐老师那是玉溪。啊， 好，谢谢参与啊。那个大本腔一般是豫东调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这点知识应该还没还给老师啊。祝您一天好心情啊。这个咱们猜猜题，最近反正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小香老师刚刚离开了我们，这说实话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啊。写了很多的理论，写了很多的书，我好多的这个知识啊都是从小香老师这个书当中，故事啊什么的都是从这里边得到的啊。我这会儿我非常的想听一段这个考红啊，常安宇大师的一个考红，咱先听一这个红娘的这个小唱腔，1分多钟啊，咱马上回来怀念几下啊，怀念几句啊。

上绣楼，我要把小姐。

0: 哎，梨园大冲关，欢迎大家回来，咱们三门峡的彭学良在线了。哎，老彭你好啊。
1: 你很好。
0: 嘿嘿，您好您好。
1: 刚才你放的音乐听了真好听啊。
0: 哎，真好听，这是人家那个张富忠老师的曲胡。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三门峡今天热不热？
1: 现在还可以，我刚才出去去车子回来觉得还挺凉快，下午估计要热。
0: 哦，好嘞。这个那什么，要热的话，咱们出门注意防晒啊！
1: 啊，你天热，你得多喝开水。温开水，
0: 哎呀，我主要喝凉开水。
1: 凉开水对嗓子不好。
0: 好，好嘞很。哎，这
1: 所以你得好好保护好嗓子。
0: 没事，我那嗓子抗造，我跟你说。
1: 对。
0: 那嗓子就跟一块板砖一样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好。这个
1: 感谢你啊。
0: 哎，好嘞好嘞。这个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老彭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然后今天呢咱们来出一点这个生活常识题，好不好？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哎，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题都有。
1: 那个就是你说那句话吗，当得是缘分，当初学知识嘛。
0: 呀呀，我就羡慕你这种心态，我啥时候要有你这种心态，我比中100万都高兴，我跟你说。
1: 你吃的肯定可好。
0: 好嘞，咱们一个关于一个做菜的题，平常做菜不做菜？您做饭菜不做？
1: 我
0: 下厨
1: 基本上不做，我做这个给老板等个下手。
0: 哦，好，您那您
1: 得吃吧，没事吃啥都行，饿了嘛。
0: 那您得多向他请教啊。这样，我给您说一个题啊，这个题是这样的，您听好，炖汤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啊，盐放多了。那怎么样，汤会变得很咸，对不对？但是呢，
1: 对对，
0: 最合适而且不破坏汤本身鲜味的补救方法是啥呢？就是盐放多了怎么补救，我给您出几个选项，您听一听啊。第一个，
1: 好好好，
0: 疯狂的加白

0: 盐过多的这个成事儿。
1: 我感觉应该是第二个吧，放土豆片吧。
0: 放土豆片，确定了吗？嗯，好，
1: 确定吗？
0: 不给你思考的机会啊。直接宣布，
1: 没事没事。
0: 哎，因为这个什么哈，您可以回头跟那个老伴儿请教一下啊。我也说实话，我也是学习说这个生土豆里边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个淀粉呢能像海绵一样。

0: 国小常识的题啊。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冰箱里的这个冻肉啊，你夏天了是吧，肉得冻起来啊，如果想要把冻肉快速解冻，而且尽量保持肉质新鲜的话，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给您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大半天。第二个，把它夹在两个不锈钢或者铝盆的底面中间。第三个，直接扔进滚烫的开水里泡一泡。您觉得哪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将冻肉解冻？第一个是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大半天，第二个是把它夹在两个不锈钢或者铝盆的底面中间，第三个是直接扔开水里啊。
1: 我觉得第二个吧。
0: 那还是第二个。
1: 啊，我都懵了嘛，这都不知道这是。
0: 这每次都要踏进同一条河流是吗？好，您听答案啊。哎，这个金属啊，尤其是铝和不锈钢的这个导热性能很好，把这个冻肉呢夹在两个金属盆之间，这个金属能像桥梁一样把周围的空气的热量传导给冻肉，哎，大幅的缩短解冻时间。开水泡是不行的啊，里边是冰疙瘩，室温呢解冻太慢，但是呢容易而且容易滋生细菌。
1: 哎，我挺懵的呀，
0: 这个说实话，下一次您试一试啊，这个方法我拿去做个实验。
1: 我跟你说，这今天我都开始做实验。
0: 好嘞，好嘞。
1: 我们以前都是用这凉水给它泡着生肉。
0: 凉水，因为也是一个道理。凉水的话，它能够把这个热量啊来回传导，凉的传到空气里，空气里的热量传进去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我只是听我老板说。
0: 说实话，我们平常也用这个方法。
1: 咱这今天又学到这个，这是一个科学知识。
0: 对，咱下次咱解冻肉的时候试一试。
1: 对对对，
0: 好嘞。
1: 今天都是、对。
0: 哎，下一个啊，第三题，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啊，请注意这个题面，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被异物卡住气管了啊，不能发声，不能咳嗽，噎住了。那周围呢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这时候最有效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几个选项啊。第一，赶紧大口喝水啊，把这个东西给冲下去咽下去。第二，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啊。第三，找到椅背或者桌角，对准自己肚脐上方那一块，快速的用力顶压冲击。您觉得哪个选项是对的？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如果被噎住了或者卡住了啊，最有效的自救方法，第一喝水，第二用力拍打胸口，第三呢找到一个椅背或者桌角，对准自己肚脐上方的这一块，快速的用力顶压冲击，觉得是哪个选项？
1: 我都还蒙第二个吧。
0: 还蒙第二个，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是吗？
1: 哦，我懵了，不知道。
0: 好，看看这个啊，来了，这个就是您说的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的确某些时候是有用的。但是我说的第三个方法啊，是一个就是您可能肯定听过这个名字，叫什么海姆立克急救法。哎，这个呢就是找到那个桌角，然后顶自己，顶那个腹部啊，肚脐往上，胃左右的这个位置，这样一下顶一下，顶一下，它能够把肺部成为一个就是大气筒，那个把残留的气体形成一个强大的气流，把那个东西给就喷出来，啊，是这个意思。
1: 对对，这又是一个知识。
0: 对，如果说比如说别人卡住的话，您平常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两个手啊，就是把它这个就是形成一个那种跟攥住那种拳头抱拳的时候那种啊，然后顶在它这个肚脐上方大约2-3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往里使劲的扣扣扣啊，这样
1: 哦，
0: 可以也有用。
1: 我们以前这做法都是有误错误的。我们以前这吃喝要是呛着，我们都是拍后背。
0: 拍后背
1: 做法，这都不对。
0: 拍后背其实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啊。如果是拍后背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就是原本它因为它是堵住了嘛，堵住了以后，
1: 对对对，
0: 您拍后背它是往下走了。
1: 对，
0: 相当于让它往下走。如果它卡的是气管的话，您这么一拍反而可能让那个卡的东西更严实啊。
1: 对对对对。你说

0: 这个道理，用气体给它顶出来，这个是最科学的方法。
1: 是的、啊，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好嘞，谢谢彭老师啊！今天也祝您心情愉快
0: 啊，
1: 好不好？
0: 下周见，
1: 下周见。上周咱曾经说过啊，我们现在因为广告的调整，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可能接热线就接到10:26左右啊，然后就可能不能接听大家热线了。后面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点戏啊，然后可以这个欣赏唱段，我们会做一个戏曲欣赏啊，到10:30为止啊。好，谢谢各位啊。下一位是我们的谁呀、啊、我们的先请一来啊。您好。
0: 李老师你好。
1: 哎，老李来了，这是咱们南阳洛阳的李刘军啊。
0: 啊，
1: 哎，老李来了，洛阳今天热不热？还是老话、还是老问题。
0: 咱们开始
1: 热。啊，今天热呀。
0: 啊。
1: 哟，人家那个南边的北边的都不热，您这到西边的开始热了，你知道吗？中，那今天要来答题是吗？
0: 啊，
1: 好，那接您这个热线，我们就该那个，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就该结束了啊。好，我给您出几个生活常识题，您听好了啊。
0: 啊，
1: 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浴室的镜子很容易起雾，就那个镜子啥也一起雾，啥也看不清。哎，如果在洗澡之前用什么东西擦一下镜子，就可以防止镜面起雾呢？我给您几个选项啊，用什么擦镜子可以防止镜面起雾？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干燥的粗糙毛巾，第二个是纯净水，第三个是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水，哪个可以防止起雾呢？
0: 纯净水。
1: 纯净水，确定吗？
0: 确定。
1: 老李，是这样的，纯净水了，还有那个就是干毛巾啊，它都阻止不了起雾。但是这个肥皂水和洗洁精水当中，因为它有表面活性剂，所以说涂在镜子上可以破坏水的张力，水蒸气依然会凝结，但是它形不成那层雾了，您知道吗？
0: 啊，
1: 哎，所以说应该是第三个选项，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水。下一次试试好不好？试试，然后给我说，管用不管用，中不中？
0: 好，
1: 好嘞，那也祝您今天好心情啊！天热，咱注意防暑啊。哎呀，行了吧，咱今天接热线就接到这儿吧。啊，我倒是不累。听着外边还是电话还在响，但是接下来这个啊还有广告还有什么啊，所以说咱后半段就欣赏戏曲吧啊。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有个好心情吧，咱上半段的这个尾声咱接一个不是咱听一个常玉大师的这个戏啊，还是考红里边的啊，想当初孙飞虎这一段啊。明天早晨10:00前半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进来唱戏答题聊天啊 ，happy 是吧？都可以啊，咱们明天见了。

0: 老夫人你慌忙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2: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1: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2: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2: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2: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2: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1: 哎，算得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2: 238元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元。
1: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 400-710-2818，400-710-2818。
2: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

0: 马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块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捎一份儿。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块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块8。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咱们继续来听戏啊。之前咱们说到，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次女啊，教育家，河南省级非遗豫剧代表性传承人陈小香老师啊，昨天啊下午13:02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病逝，享年80岁。小香老师呢，平常毕生是深耕常派声腔研究和教学，著有《常香玉演唱艺术研究》等等书啊。当时呢，也是很多故事啊，很多这个唱腔的特点啊，都是从这个里边得到的啊，学到的，为常派艺术传承倾注了心血，德艺双馨啊。也希望小香老师一路走好。我们来听几段常大师的唱段啊，再次将这个常派的艺术、常派的声腔再次来听一听啊。好，我们先来听断桥当中的一段。

最独守，儿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

我疼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这是听到的是断桥啊，常香玉大师的这个断桥当中的选段。这样一个选段呢，也的确让咱们觉得怎么说呢，就心里感觉啊是有一些沉重。但是呢，这些艺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在我们的心中呢留下越来越深重的痕迹啊。因为艺术所呈现的永远是这个人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于各种旋律的一种追求啊，所以说这些唱腔永远会留在我们的心中。包括陈小江老师啊，曾经对这个常派艺术的贡献和研究，也会一直随着这些经典的旋律啊，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啊，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再来听一段《花木兰》当中的选段啊。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常香玉大师在考红当中的尊姑娘稳坐在绣楼上这一段啊，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梨园大冲关的直播时间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啊，我们接热线的时间呢是到10点30分，然后呢之后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戏曲欣赏，所以说您如果想听哪段戏的话，欢迎到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把您的想听的戏啊告诉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儿谁也躲不过，一是吃，二是拉。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回古代，在历史中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啊，有点味道，古代人怎么上厕所呢？您可能会说，不就是茅坑吗？但考古学家发现，古人对上厕所这件事儿啊，那是相当的有仪式感。在江苏徐州的一座西汉楚王墓里，专家们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精美的石制坐便器。没错，2000多年前的王爷啊，就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水泵，但工匠在坐便器旁边设计了扶手，后面还有靠背，底下呢连着下水道直通室外，坐上去啊，别提多舒服了。到了晋朝，土豪们更是夸张，他们上厕所要穿华丽的衣服，外面站着十几个仆人伺候。有一位叫做石崇的大富豪，厕所里居然放着假尖粉、沉香汁，还有专门给客人准备的丝质擦屁股布。您要是没点心理准备进去啊，还以为进了高档的 SPA 会所呢。听完这段，您回家看看自己家的马桶，是不是突然觉得它充满了皇家气派呀？虽然咱们享受不了晋朝富豪的排场，但是咱们有智能马桶盖啊，冬天坐在上面那叫一个温暖。科技改变生活，古人的奢靡咱们羡慕不来，但现代人的幸福就在这一个小小的马桶圈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那种深沉压抑那种氛围啊，难受。为什么呢？难受啊，就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我相信人都是如此啊，没有人喜欢这个啊什么沉重的呀、压抑的情绪啊。但是呢，这些情绪，您说有时候您不让他来，他不来吗？他就来啊，他就放在那儿，你就在你的锅里、碗里是吧？啊，匆匆的流走，然后慢慢的到来是吧？就是觉得很多心情有时候不一定咋回事啊，就有点沉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就得学会调节自己啊，调节自己。怎么调节自己呢？我有个好方法啊，我平常我这人现在也到可能是到年纪了啊。哎呀。就经常也是那个心情有时候会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说我就常深呼吸，哎，就是吸一口气儿，用鼻子吸啊，然后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周围有人吃韭菜盒子，呵呵，然后呼气，用嘴巴呼啊，呼吐出来，哎，深深的吸，深深的呼，这么几次深呼吸之后啊，您就会觉得哎有这个。一种啊，好像是身体得到调节了。咱们古人你看老那个武侠小说里边讲什么调息啊什么的，实际上人活着呀，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就呼吸是最关键的。您把这个节奏掌控好了啊，其实大多数时候咱们的身体就开始自己进行自我修复程序啊，就跟个小机器小电脑似的，嘎啦嘎啦嘎啦，哎，自己恢复，哎，好了，你看着是吧？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吧啊！咱们梨园大冲关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每天早晨、每天上午晒着太阳，活动筋骨，脑子也得活动活动。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来答答题。连过三关的话，您就可以获得我们后台为您准备的一份礼品。特别感谢人家礼品啊，奖品提供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啊。两部热线开通，我们第一位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我们来有请他，这是啊，八哥。

0: 怎么着呢？
1: 哎，八哥来了，八哥来了。
0: 哎，兄弟啊，我又来了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今天过得咋样？洛阳热不热？
0: 这个没热了呀，这个的太阳热度。
1: 哎嗨。那还没呀、啊、那有啥没了呀
0: 那一会儿觉得都是跟三河我说。
1: 哎呀你哎我咱俩没见过面，你是属于比较败了还是属于比较黑了八哥？
0: 我属于黄色也屁服了我
1: 嗨。那中吧中吧。
0: 无能无败那胳膊着塞。
1: 啊胳膊着塞是吧中。
0: 嗯
1: 反正我是可败，我跟你说我天天败了。
0: 你得败，因为啥？你成天给他直播间里头。
1: 嗯侮辱是吧天天捂着，哎，也不晒太阳，真是哎呀，天天缺钙、哦。我
0: 多没来着。
1: 哎呀，没啥呀，空调吹了天天感冒。你也算了吧，你算了吧，俺有俺的难处，你知道不知道？俺的话筒就是好多人都用。
0: 哎呀，实际上那通用的人都没人说话了。
1: 主要是为大家带来快乐啊！我相信您平常当中生活当中啊，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人啊。
0: 哎，就是智商都太大了，都是一代我这啥陪胡林呗。
1: 哎呀，嗨，我是扶不上你去了，我跟你说啊，来吧，来唱戏吧，来。
0: 喷空没不喷空了，再唱戏吧。
1: 对，语言节目进行半天了，咱得有音乐节目了啊。
0: 走。
1: 哎，今天来唱《我爱我爹》是吧？
0: 啊，那中间用我先点中了。
1: 中好啊，你简短点啊，哥。
0: 我才不会唱
1: 呢。哎呀，那中吧，掌声鼓励啊。
0: 好的，好了啊，小婷，上午好啊。啊，春姐你好啊。
1: 好。
0: 这个是6月9号啊，开始唱那个马上王的烧三坡啊。开始运音点了，听从春姐的指挥唱专场啊。
1: 预备，下。
0: 马上王子你烧杂破，嘻嘻气呀呀喝，气要拼气要喝，咱谈个两点谁得错，这偷偷心我把话说，这偷偷心我把话说，听心罗恩你是真心孝敬我，称得上敬老的标兵楷模，时刻看用心良苦那不小罗呀，你可真得再学学杨爹的科学，今天把话来挑破，不知不言我外托，我还要去把弦子拉，把你大事发叔说，给打住就打住，来个王八吃成婆，剩下的日子属于我，开开堂堂我不背货呀，哈哈哈哈，
1: 好，
0: 我念的对吧？念是念的好。
1: 咦，真是，我跟你说，人家最后都唱出来诸葛亮了味儿了，我跟你说。
0: 关键了嘛，
1: 哎，挺好啊，就是咱不说别了，俺八哥的记性特别好，每句事儿都不带错了，我跟你说。好，谢八哥，祝你一天好心情啊。老朋友嘛，是不是你赖的都是油啊，人家那个沙家榜里说的好啊，赖的都是客，全凭嘴张啊。我这儿不一样，我这儿赖的都是油啊，这个赖了就是好朋友，你只要你别胡说，对不对？咱这毕竟是对公共的节目啊，你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要给你出个密语吧，一个出密语都是那种嗯，这不中啊，这不中，我要遇到这种朋友，我跟你说咱俩就坚决了，我跟你说一刀两断，是都是好朋友啊，这个节目里边不要胡说啊，胡唱也可以啊，我的保重性还是很强的啊。那刚才说的是我爱我爹，对不对？这里边有一段唱啊，然后你看历史上其实有好多个好爹啊，不过咱待会儿再说吧。焦作了张启平来了啊，哎，老张，又，这线我又说多了呀，你看看，真是，哎呀，对不起啊，老张，让你久等了啊。这部电话是不是？我刚才俩灯都亮了，我想。哎，老张来了，老张来了啊！
2: 哎，
1: 今天焦作的天气咋样？首先，
2: 哎呀，焦作的天气太美了，今天太美了。
1: 啊，太美了是啥意思？刚才那个太美，后来说。

0: 阳光明媚嘛，
1: 哦，
0: 我八点我出去晒太阳，晒的哎晒了有20分钟不到，
1: 啊，早上起来这个太阳不是太热是吧？
0: 也不是太热，不是太热，但是太阳太好，
1: 嗯，
0: 特好。
1: 嗯，刚才那个也说可美，然后一说那个太阳可毒，嗯，你知道吗？可热，啊，你说这受不了啊！
0: 太热了，受不了。哎，说这个胶州天气，我听那个预报，它是今天是19度到30度。
1: 哦，那
0: 是太热，但是太阳太好。
1: 哦，
0: 特好。
1: 嗯，那刚才那个也说可美，然后一说那个太阳可毒，你知道吗？可热，啊，你说这受不了啊！
0: 太热了，受不了。哎，说这个胶州天气，我听那个预报，它是今天是19度到30度。
1: 哦，那还挺好嘞，今天
0: 挺好。哎，最高温度30度，
1: 对，
0: 哎，那还可以。
1: 今天我早上我问我们家那个什么 AI 啊 ，AI，AI 告诉我今天特别热，都这么说的啊。好，

0: 13岁、15岁、18岁。
1: 豆蔻年华，
0: 哎，一般杜牧是吧？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豆蔻年华啊，比喻少女含苞待放的年纪啊。然后一般它指的是几岁呢？13、15、18。下一个
1: 选择 A 吧，13吧。
0: 13岁，恭喜您答对了啊！哎，恭喜您答对了。这个家里有豆蔻年华的人没有啊？
1: 家里头现在没有，这个小孙子十六了，今年。
0: 小孙子不行，小孙子不能对叫豆蔻，你知道吗？
1: 对，没有那个豆蔻年华的。
0: 弱冠及笄啊，那比较是形容他已经行啊。豆蔻人家形容女孩的，人家。千万别乱教他啊！好嘞，好嘞，好嘞。这个下一道题准备好了没有？
1: 哎，
0: 嗯，好，听题啊。咱们有一样文物叫四羊方尊，哎，这个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啊？但是应该听说过，因为他离咱其实是，挺近的。那我的问题是，四羊方尊是哪个朝代的文物？三个选项：周朝、元朝还是商朝？啊，四羊方尊这个文物，它长得特别漂亮啊，一个大青铜鼎，然后青铜这个尊呢，然后四面都有一个羊头，啊，特别的大气。它是哪个时代的朝代的产物？周朝、元朝还是商朝？请作答。四羊方尊是一个文物啊，
1: 周朝
0: 青铜的。
1: 你说是周朝、商朝？
0: 周朝、元朝、商朝？
1: 元朝、商朝。
0: 嗯。
1: 周朝、商朝。
0: 好，时间到，请作答，老张。
1: 选择一个商朝吧。
0: 商朝，恭喜答对啊！
1: 缘分，今天有缘分啊！
0: 四羊方尊啊。一般青铜器的话啊，一般不会超过元朝。元朝人家不用那个青铜的了，对不对？啊，这个铁器到了汉朝都已经很普遍了。青铜器一般都是商朝、周朝这之前的。但您要说哪个朝代现在的文物，一说青铜器，哪个朝代最什么呢？就是商朝的时期。
1: 啊，
0: 好，嗯，好，第三题咱马上来啊。老张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啊。咱们形容这个朋友啊，形容友谊的深浅，有一个成语啊。我的问题是，接下来三个成语啊，哪个成语就是听着是友情交情是最深的？一个叫金兰之交，一个叫文景之交，一个叫莫逆之交。这三个里边哪个是交情是最深的？一个是金兰之交，一个是文景之交，一个是莫逆之交。
1: 莫逆之交。
0: 莫逆之交，确定吗？
1: 哎，确定。
0: 嗯，好。答也答得痛快，错也错痛快，我跟你说。
1: 哦，墨迹之交，我听这个墨迹之交这一个听得太多，一说是墨迹啊，是。你说正确答案。
0: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金兰之交，金兰之交是什么呢？兄弟一般的朋友。那咱说莫逆之交，莫逆之交是啥？莫逆之交是心意相通的朋友。然后文景之交是啥呀？文景之交就是咱俩拉脖子的交情，就同生死共患难那种。
1: 嗯
0: 啊，这种当然是比前两个更什么一点，文景之交啊。
1: 哦，
0: 好不好，老张？
1: 是文景之交是吧？
0: 就文景啊，就是自刎啊。
1: 哦，
0: 哎，自刎的那个刎，不是我亲你啊，这。
1: 啊，我以为你要是再给我出那个成语是两肋插刀，
0: 哎，
1: 那个是义气是吧？
0: 这不往刀上，这不往肋骨上插，这往脖子上弄啊。好嘞，谢谢老张啊，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参与，祝您一天好心情。哎，三观题啊，好嘞。

0: 咱们南阳的田春在线啊，不让人家久等。哎，田老伯，田老伯，田老师您好，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哎，祝您心情愉快。你要再祝福我，我这儿可多了祝福语儿。我跟你说，我从小我给我姥爷敬酒，天天都是祝福语儿。哎，南阳天气怎么样？热不热？今天？
1: 今天可以。
0: 呀，今天可以是吧？
1: 嗯。
0: 哎，那好，那好，那个没事儿晒晒太阳啊，补补钙，好不好？
1: 啊，对对对，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咱今天来答个题吧。
1: 哦。
0: 嗯，您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准备出题了啊。您知道有一个古人叫伍子胥，知道不知道？伍子胥，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哦。嗯，他是就是咱春秋时期的一个楚国大夫啊。然后呢，我的问题是啊，有一个故事或者有一个典故是和他相关的，请问以下哪个名称的由来和伍子胥是相关的？第一个是月老，第二个是千金小姐，第三个是新郎，您选一个吧，随便想一个吧。这个三个哪个和这个古人伍子胥是有关的？伍子胥，那分别是月老、千金小姐，啊，还是伍子胥啊？月老、千金小姐还是新郎？您觉得哪个故事和新郎和他相关？
1: 啊，
0: 嗯，好，田老伯，您听这个音效啊，千金小姐其实是他相关的。您挂了电话，我在收音机里给您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哎，好嘞，祝田老伯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每天都像阳光一样明媚啊。伍子胥啊，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为啥千金小姐这个典故和他相关呢？其实啊，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啊，就是当时说了很多的真话啊。当时您看政治方面，那有时候的，那你完全看王的脾气是不是？说了真话，因为直谏啊。什么叫直谏呢？就是仗义直言啊。然后说了很多话啊，然后惹得王不高兴了啊，一生气呢，把他全家族基本上灭门了。

0: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您好。
1: 哎呀，郑老师你好，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2: 嗯，
1: 我跟你说啊，郑老师，咱这个九城通远贴这不都贴了4个疗程了。
2: 嗯，
1: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半个月了。
2: 啊，你都已经停用了，都已经不再用了，是不是？
1: 哎呀，对对，停药半个月，都稳定两个月了。我现在这眼睛啊，真的就特别好。
2: 嗯，
1: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真的。真是穿透九层，这药劲儿真大呀。
2: 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就是为老百姓所研制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就是让你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你们这个眼病那叫轻轻松松的给你们治好啊。
1: 是啊，我没跟你说嘛，就稳定的两个月现在也特别好，一直都没反复。
2: 嗯，好。
1: 嗯，我跟你说，我吧今年是55岁。
2: 嗯，
1: 哎呀，真的岁数不大，这眼病可折磨我的，我的呀，真是太遭罪了。之前
2: 你原来什么眼病啊？
1: 这不有这个白内障，
2: 嗯，
1: 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吧总像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啊，小黑影啊，小黑灰，你瞅哪儿就好像滋溜一下都跟它动弹，你知道不？
2: 嗯嗯嗯。
1: 完了前头还有雾，看不清东西，完了晚上一出去，晚上根本不出，不敢出去，看不着道啊。
2: 嗯。
1: 而且那时候视力吧后来越来越下降，左眼是0.1，右眼0.2
2: 啊，视力下降了。
1: 哎呀，就是出屋啊基本上就不太敢出屋，因为有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清。
2: 嗯，
1: 你在前头才雾茫茫的，搁家里头这生活说是在这些照顾自己能照顾，家里一些活啥的就是细一点的活干不了。
2: 其实啊，这个眼病你得上之后你就发现了，你看你今年年纪才不大，也就是50岁，那你得眼病那时候也就是40多岁，是不是？
1: 对，
2: 你40多岁的话，对于一个女性来讲，你这个身体各方面啊，就包括说家里都需要你去支撑。咱不是说你为家里挣多少钱，但起码你做饭你得能做吧，是不是？
1: 对对，
2: 你收拾个这个屋子啊，你包括说你自己稍微上个班啊，你都得能行。但是你过去你有那些眼病，你视力上都已经达到0.1、0.2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你那阵下楼都费劲，是不是？
1: 哎呀，就这家务活啊，真是的，干点活干点也干得气秃噜气噜秃噜的。你说吧，老公还得上班，回来的时候吧，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人家也不高兴。
2: 嗯嗯嗯。
1: 要我说，他活的心里都憋屈，没少治疗，没少花钱。
2: 嗯。
1: 效果都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2: 嗯嗯嗯。
1: 而且吧，就是我跟你说，视力是越来越下降。
2: 嗯。
1: 要我说，咱这个九层透氧贴用上以后啊，我真的我就当天贴上。哎，眼睛吧就不像过去那么干那么涩了，就有这个凉爽的感觉。
2: 嗯，好。
1: 我就上，我记得就是用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哈、啊。
2: 嗯。
1: 哎，就眼前看那个玻璃，就是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2: 嗯。
1: 哎，小黑点儿，小黑影子。
2: 嗯。
1: 哎，到过去就见少了。
2: 嗯，逐渐淡化了。
1: 哎呀，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啊，基本上不就是你瞅墙，就像过去瞅墙，你不是白的，哎，瞅的就像那。反正黑雾糟糟的，
2: 嗯，
1: 有的瞅着还有像有一条灰似的，
2: 嗯，
1: 哎，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
2: 嗯，
1: 而且前头的雾渐淡，
2: 嗯，
1: 有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头，我走道干点家务活，哎，就基本大的家务活能干了，
2: 嗯，
1: 我就4个疗程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我就这么好，我自己能认真，能够认真，
2: 嗯，
1: 能干这些活了，
2: 嗯，
1: 以前这个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2: 嗯嗯嗯。
1: 而且前头的那个白雾就没有了，散了、
2: 嗯，没有了，是不是？
1: 没有啊。
2: 好，
1: 而且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啊，就停药以后，我左眼睛是0.6，右眼睛是0.9。
2: 哎，那你视力上提高了？
1: 我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跟过去一样了，真的，就是没得眼病之前我能干啥，我现在就能干啥。
2: 嗯，你现在的眼睛啊，就是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你自己你也能感觉得到，就别说做家务，你像你自己说的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对，
2: 这个说明什么？这不就是说明你眼睛恢复好了，你视力上提升了吗？你说你要是没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过去白内障，你一旦要是说再做手术了，你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双好的眼睛吗？是不是？
1: 那可不对。
2: 嗯。
1: 再说这眼睛的手术啊，是真不敢做。我跟你说，郑老师，
2: 嗯，
1: 你这个你一想听大夫要建议做手术啊，你看到他们人家跟你说发的，
2: 嗯，
1: 你说你还敢做吗？
2: 嗯。没错啊、哦，这个白内障吧，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晶状体的混浊。你这个晶状体混浊到

0: 一定程度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叫成熟期，那你这就得做手术。你像咱们之前大家都应该了解过，做手术的费用很高，而且风险性还很大。我不是跟大家讲，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87岁的这个老太太，她在我这块看病刚来找我的时候，她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她说，郑老师啊，我这眼睛白内障，别的毛病都没有，就白内障。啊，我说那白内障什么程度了？他告诉我，郑老师，我这白内障做了8次晶体换手术了。哎呦，我说做了8次了。我说那你这次你为啥你找到我了？他说我上医院去，人家医生不给我再做了。为啥不给再做了？再做就失明了，没有办法了。哎，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眼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做几次手术它能好的。你原因是啥呢？你没有找对眼病的实质上原因，你就治不好眼病。你眼睛9层眼组织你不给它打透了，你就没办法把你这晶体给康复，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正是这个9层透眼明目贴，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啥说咱们能够康复眼病啊？就是要打通你这个9层眼组织，你用上之后感觉到效果了，是不是？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眼睛咱们恢复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既然说咱们停药的这段期间没有出现复发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以后什么药都不需要再用，你的眼睛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啊。
1: 是多好，郑老师，特别高兴。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郑老师？我这不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买点疗程挣点疗程，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哈。哎，我就着急，我是想这个给我妹妹定点。
0: 你妹妹怎么了？
1: 哎呀，她是也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现在还不甘的玻璃体混浊严重的。而且是看东西变形
0: 啊，黄斑变性，
1: 而且现在下楼都不敢下呀。那下楼走道啥的，家里没人跟着，他走不了道，不敢走。他说瞅的那个，这都不平，地就急了拐弯的都。
0: 这是属于黄斑变性，看东西吧，事物变形了，黄斑区出现问题。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你上各大医院去，他也没有特效的方法去治疗。这个原因是啥呢？黄斑区在于咱们眼组这个后边这几层，所以说一般的药物它只能打通前几层。那你就没办法去康复黄斑变性啊，你连手术都做不了，是不是？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你就用郑老师我们自家祖传的这个99传世奇方，你就让你妹妹用多少呢，也让她用4个疗程就行啊。
1: 也是4个疗程，是不是？
0: 你要是给她参加这活动呢，因为现在赠品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不是说你一个地区，是全国就最后这点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你现在呢就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啊。
1: 啊，我还得打场外的电话，
0: 还得打电话订啊。
1: 啊，你这订不了哈，
0: 在我这没办法去给你们抢名额了。
1: 哎呦，行
0: 啊，
1: 行，那郑老师，那先谢谢你啊，我赶快打电话、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郑氏9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郑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9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2个疗程多给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你好。
4: 我想用你这个正式九成明目透眼贴，
0: 嗯，
4: 但是我这也听了说这个正式九成明目透眼贴说药劲儿大，能穿透那个九成，怎么个穿透法呀？你说我觉得我这眼睛就两成啊，一个眼皮一个眼睛，那怎么？

0: 九成啊。
1: 嗯，这就是你之所以没治好眼病的原因。你大家你根本都不了解咱们这个眼病的实质情况，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眼病，所以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你应该也是跑了很多医院了，找了很多这个大夫了，你眼病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治好，是不是？
0: 对呀。
1: 嗯，我告诉大家呀，人的这个眼睛啊，我们说这个眼组织，它的眼组织不是说这个眼皮和眼球你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啊，人的眼组织一共分为多少层呢？分为九层，这里边都包括啥？咱们人有角膜吧？你应该都听过，有没有巩膜啊？虹膜啊，包括说我们的睫状体、我们的脉络膜、我们的视网膜、你的视神经，眼睛为啥看东西有的时候萎缩了？我们的晶状体为啥得白内障了？我们的玻璃体为啥有飞蚊症了？你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眼组织。那你这些眼组织你不进行入药、不进行打通的话，你怎么康复你的眼病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是这样。那个我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就这么想的哈，邓老师。那你说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肯定它是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它没有风险，而且还省钱，对不对？
1: 没错，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它第一个不是属于口服药，你不需要进行肠胃吸收。你不需要肠胃吸收的话，避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胃肠的损害，还有一个就是肝肾的损害。第二个呢是不打针，咱们不通过静脉注射，对于你的血液血管没有损伤。再有一个就是不手术，不手术的话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在的伤害，这就避免了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让老百姓做到的是啥呢？你们能够轻轻松松去康复眼病。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你看咱们正式眼科啊，我是咱们这个第十代传人。我祖父啊，他是过去的一个国医啊。那么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对历史有了解，你们要经常看电视的话，如果给这些达官贵人去看病，那华佗大家都应该知道，给曹操进行了一次这个治疗，为什么曹操给他杀了啊？为什么关羽要经过这个刮骨疗伤？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大家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但是达官贵人他们能够接受得了吗？皇亲国戚能不能接受得了啊？所以说就要求这些所有的这个医者啊，能够真正的用一种不让患者去产生这种各种疼痛的方法去看病。其实过去给很多大夫啊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难度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九九传世七方，我们要传承时代呀，每一代都在进行这个改良，每一代都在进行加工。过去老百姓你想用上这个方法，你能用得上吗？你连听你都听不到吧，对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所以说咱们的九九传世七方，通过这样一个99味的入药，做到的是什么？咱们人眼组织九层的打透，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什么呢？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你也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康复这个眼病，你老百姓现在有福音了呀，对不对呀？嗯，
0: 对对对。而且那个邓老师，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都能省一半钱呢。但是赠品只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想特别特别想用，邓老师麻烦您看看。
1: 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
0: 好，我今年62岁，我是糖尿病性眼病。
1: 哦，糖尿病性
0: 眼
1: 病。
0: 对，
1: 嗯，
0: 我现在这眼睛吧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网脱，另外还打散。这现在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雾气昭昭的，而且吧这眼前还发黑，有就像那个大黑不凉的似的，可闹心了，有时候一低头一抬头这眼睛咔吧咔吧就打散，老吓人了，现在这左眼吧挺有光感了，这右眼的视力是0.1，现在干啥吧都靠摸索着，这可遭罪了，郑老师，本来我这人脾气就可着急了，你说这眼睛一这样，我这现在不怕别的，我就怕瞎，我要真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郑老师。
1: 你这眼病吧现在确实也是挺严重的了，而且视力现在下降快，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这大家最担心的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咱们离失明是不远的了。尤其是什么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性眼病，就这个眼病失明的几率很高。还有一个我还要特别提醒你是什么呢？你这个糖尿病型眼病你记着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去做手术，因为你越做手术会越来越重啊。哎，咱们九层明目透眼。

0: 脸贴呢，这回你给它用上，你不吃药就避免了什么呢？你血糖的一个药物影响的波动，你不打针也不影响你伤口这个愈合，你不手术对你也没有风险。你会感觉到就是你贴上以后，你感觉你那个两个眼睛啊眼球啊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它就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你不用多了，就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雾就一点点就淡了。啊，就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它也一点点，你看现在你要有的时候会看着是红的，有的时候看的是黑的，要严重了就是黑的，但这个颜色一点点变淡。哎，这就是什么呢？把你这个九层的这个眼组织给你打透，清除这个淤血，清除垃圾的结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你们记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四个疗程，好人的眼睛什么样，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曾老师，要是能这样式的，我这生活只要能自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0: 你放心吧，咱们这次呢，九层明目透眼贴之所以有这个活动，我就告诉大家，这是那一个帮扶救助啊。如果没有大力度的去支持，你要我个人，就是我们正式眼科去帮扶全国各地的所有患者，这个是做不到的。我顶多的能力也就是每一个小县城我能救助救助你们，但是全国的患者这就需要资金帮扶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还不多了，咱现在呢赠品数量也越来越少，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那你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说咱们就想花1000多块钱我把眼病康复好，你怎么办呢？你就得抓紧时间拨打这个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去找场外老师报名去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郑老师，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那我要是参加上的，他能给我送吧？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你把你自己的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咱们免费给你们送货到家啊。
1: 太周到了，太谢谢了。
0: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郑老师啊。
0: 我是你好。
3: 哎，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没有这个九层的透眼贴，我这眼睛现在不能这么好啊。
0: 你是
3: 多亏了这个，哎，这个透眼贴这么好。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四个疗程。哎，我贴现在就剩两天的贴了。哎，我今天打电话高兴，感谢你。
0: 好，
3: 是啊，
0: 是看到好的疗效了，
3: 哎，
0: 自己的眼睛现在呢，也能看清了，对不对呀？
3: 是啊，没想到我现在挺福的，这眼睛这么好啊。哎，我这眼睛什么情况呢？曾老师，我眼睛是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都戴1000度的眼镜啊。哎，那眼镜戴1000度，你说我离开眼镜就像瞎似的，睁眼瞎，啥也看不着啊。完，我这眼睛还是什么情况？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儿啊，呀，你一动弹它就动弹，一瞅那亮地方，那小黑点就出来。而且吧，我这眼底还出过血。哎，出血那时候到医院就打什么激光啊，这眼睛可糟糕了。那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都俩影啊，变形啊。哎，我给我愁的花老钱了，也没看好啊。但是我现在用这个以后，当天，哎，就有效果
0: 啊。
3: 当天呢，就剪的觉着眼睛凉哇的舒服。
0: 好。
3: 哎，我一看挺好，可高兴了。7点的时候，玻璃体混浊，就这个小黑点儿。逐渐就哎很少了，就淡了，
0: 很好，淡了
3: ，哎，非常快呀！一个疗程，看东西瞅哪儿就哎不上影不变形了，
0: 好，
3: 哎是啊，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我就觉着这眼镜就是戴300度都行了，不用那1000度的了，哎，现在你看看四个疗程了，我那黑影都没了，没了啊，这眼睛视力提高的。哎，0.7一个0.8的，哎呀，我说这眼睛这么好啊！现在我戴200度镜子了，
0: 不错啊。
3: 是啊，黑影没有了，黑点也没了。哎，我现在我多少年没说上厨房啊做饭啥，现在上厨房做饭呢，真挺好，还这高兴咋的？哎呀，我这觉得这么喜，我现在一片药不用吃了。
0: 什么药也不用吃
3: 了。
0: 吃
3: 药啊，对， 原来吃药都吃老鼻子了，伤肝又伤肾的，我的胃都。

0: 反酸呐，吃胃溃疡了，胃炎了啦。
1: 嗯
0: 嗯，是啊，我现在我不用吃药，我不用打针。
1: 嗯。
0: 哎，我现在眼睛这么好，我可高兴了，我感谢你呀、啊嗯，郑老师。
1: 好，好，好啊！我呀，能接到你们这样一个电话，听到大家给我报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啊，其实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是特别的这个欣慰。因为呢，作为一个来讲啊，首先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啥呀？医生得要有一个医德呀，对不对呀？你作为一个医生，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去看病，是救死扶伤。有很多人呢，咱们就是看病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都经历过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药越吃越不好，越吃越没效果， 对不对？过去咱们有病吧，你看吃一片药两片药当时就管用，现在你再吃药，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星期，甚至说吃一年都不管用，有这情况吧？ 是不是
0: 啊？是，真是这样啊、
1: 哎、所以说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咱们要有一个医德，你不能说违背良心做事儿啊。你看我作为咱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第十代传人，我为什么说不给大家说像以前那么看去看病？为啥？因为咱们老百姓，你们挣来的钱不容易，是不是？你这个钱不是说我每天大风就能刮来这些钱的。你咱们老百姓的钱是属于什么呢？你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挣下来的，你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说我想，哎呀，今天这个鱼好吃了，今天这个肉好吃了，我今天我想上饭店去吃一顿去，掂了掂了自己兜里那点钱，大家都舍不得，为的是啥呀？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钱都交给到哪儿了？都在你的病的身上了。你都是去买药、嗯、都是去花这个钱去看病，都是送给医院去了，对不对？哎、
0: 嗯、对。
1: 所以说你看我给大家看病一直我都在讲，让你们花上最少的钱，也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说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尤其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宁可用野生药一两，你绝不用种植药的这个半斤。意味着什么？你的药效得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你用上之后，你当天你30秒你就能感觉到舒服的话，说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尤其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宁可用野生药一两，你绝不用种植药的这个半斤，意味着什么？你的药效得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你用上之后，你当天你30秒你就能感觉到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到效果，原因是啥？咱们99味中药都是采用野生药入药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你的眼睛啊，我们玻璃体混浊

0: 啊，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会比较了，因为你们疗效自己大家也看得见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你呢就是把手上这些用完就行了，就可以停了。这次活动呢它就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啊。
1: 那我就不用买了，郑老师啊。
0: 放心吧，不用买了啊。然后呢，以后吧，自己记着好好的保重身体。这个用眼呢，还别太过度。要是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帮助，你还可以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哎，行，好，谢谢老师。
0: 好了，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郑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4: 哎呀，郑老师电话打的这么容易啊。
0: 哎。
4: 哎，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啊，赤峰的朋友欢迎你啊。
4: 是这么回事，这眼贴让我订上了，这前天订的。
0: 啊。
4: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2个疗程，挣上2疗程，省1半钱的半价活动参加上了。
0: 很好啊。
4: 我。是啊，
0: 嗯，
4: 挺高兴。我其实麻烦郑老师催一催，什么时候到家呀？这活动最后一小步提前结束了，这要是错过了，不多花钱吗？
0: 咱们呢能够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你都已经很幸运了。因为这次活动吧，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呢，这次活动啊不可能会提前结束。我们每天嘛，这个报名的患者，我就跟大家讲，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好几份儿。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赠品数量都越来越少了，没有多少了。你呢既然已经抢上了，咱们报上名了，你呢就放心的先在家等着啊。咱们送吧，也是按照大家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你们去送啊。所以说你别着急，而且你订上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肯定是不能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
4: 哦，哎呀，你太好了，郑老师，听你这么说就放心了。
0: 嗯，
4: 我也是听那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4: 这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4: 你说的这省多少钱？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病多少年了？我家农村的，本来条件就不好
0: 啊。
4: 你说打针吧，咱也遭罪。你吃药吧，我这胃肠也不好。
0: 嗯，
4: 你要手术不成功，这眼睛失明了。
0: 嗯，
4: 啊，你说咋整啊？你说我家条件不好，这有点地嘛，老伴儿吧，去给他找。
0: 嗯，
4: 这眼睛要是瞎了，你说谁照顾我呀？
0: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这眼病挺重，青光眼，玻璃体红斑视神经萎缩。
0: 嗯，
4: 我现在咋的脑袋疼啊，瞅啥东西瞅一眼瞅那灯都彩虹一片一片的。
0: 嗯，
4: 搁医院检查眼压35-36
0: 了。嗯，
4: 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窄，不敢出门，怕磕着怕碰着怕摔着啥的。
0: 嗯，
4: 你说这么大岁了，郑老师麻烦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说的就我一个人了。
0: 嗯，
4: 我不想让眼睛失明，能生活自理我就高兴了。
0: 哦，现在吧，咱们得眼病上之后啊，最难的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生活上自理很费劲，对不对？尤其是说什么呢？这个家庭当中啊，假如说就剩你自己了，说可能老伴儿还不在身边了，孩子都不在身边了，这个生活上就更难了。再有就是咱们家庭这个生活上收入上啊，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跟大家说过，你们要是眼睛去手术啊，你像现在就在日本的，这个。针对于眼病，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的，你打这一针的针剂，那都得20000多块钱。你美国的现在也都是好几万，所以说你老百姓你能承担得起吗？你承担不起啊！我为啥说要把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咱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正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一个秘方，它传。

0: 成了有时代的事件了，而且现在被咱们列为什么呢？保护配方了。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手术。首先这点上，大家你就能知道，这个给你们省很多钱啊。你吃药的话，你就是一个月也好，你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这几千块钱你肯定下不来。是不是？
1: 对对，
0: 哎，你就别说手术了，手术呢费用更高。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是以打通人的九层眼组织为主。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给它贴上以后，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球啊凉飕飕，特别得劲儿。啊，
1: 哦，
0: 你就贴上这个两天到三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个眼睛，你把那个贴再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啊，那个是啥呢？清除你各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不是现在这个有青光眼吗？你那个是属于眼底防水循环系统不好，是因为有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你看你贴完之后，大概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压就能正常，啊，你眼睛就不胀不疼，啊，你就不用再滴眼药水了。你那个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一点点的吸收，一点点淡化。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大概在两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眼睛看东西不再缺边少角的了，啊，不小了，你周边余光你能看得见了。你看你通过这四个疗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打通之后，把你的垃圾毒素给你清理好之后，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还能恢复啊。你那个眼睛视力就是达到个 0.67 0.78，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马上叫老师帮我推一推，要早点给我送来，我早点用上了。
0: 嗯，放心吧，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呢也都在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送货。一会儿呢，我下节目的时候啊，也帮你催一催，帮你问一问去啊。
1: 那好，那谢谢郑老师了。
0: 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的康复了，再见。
1: 再见，郑老师。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两疗程多给两疗程，四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邓老师。
0: 嗯，你好。
4: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终于打进来了。郑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然后吧，这个正视明目透眼贴，我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我当初买的是4个疗程，现在用的可好了。
0: 嗯，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呀，现在眼睛恢复的都差不多都好了。
0: 嗯，
4: 而且吧，我当初郑老师，我听你讲这个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的时候，这个产品吧，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啊，得省多少钱呢？而且吧，还省遭罪呀。我吧，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周老师，我是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角膜炎，经常是眼睛刺挠还胀，哎呀，一见点风就淌眼泪，然后吧，这眼睛就是瞅哪儿吧都是雾气腾腾的，也点儿也多，厨房都进不去，都摸着进去，有时候吧，你说家里。就刚开始吧，我严重的时候家里都离不开人。后期吧，我现在用上了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以后，我用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就是感觉冒凉风，可舒服了，
0: 舒服得劲。
4: 用上的时候，我这角膜炎好了，就是不刺挠了。然后不就是见风啥的也不流泪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用上一个疗程，是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瞅东西啥的，那个点儿的，都没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小点吸收
4: 吧也能进去了。对，厨房也能进去了，我家里也不用留人了，自己也不用摸着走了。
0: 很好。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它第一个呀，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就不像说你以前治疗眼病上，咱们有的药啊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才能看着效果。那这个见效快叫什么呢？咱们所谓的叫慢病进行快治。因为你糖尿病，你那只眼病，你得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它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出血的。那有的是小面积出血，你才出现那个小出血点。那如果说你糖尿病的，你要是大面积进行了眼底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失明了。所以为什么咱们第一个要讲就是见效速度快呢？你看三型入药，你角膜炎就能好。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你玻璃体混浊那些小点逐渐吸收淡化，就眼底出血那血块它也一点点在吸收，一点点在淡化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太是了。哎呀，不知道郑老师，我现在就是三个疗程用完了，我现在就在厨房里面简单的也能做饭了。哎呀，我这感觉我这心里太说不出来，我都这特这次吧。我打电话，我特意的，就是特意的感谢郑老师，感谢正是九成明目透眼睛，要不是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我现在眼睛不能恢复这么好，
0: 这个也是你用药用对了啊，
1: 哎呀，关键我就奔着咱们这个，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就省钱。还不遭罪，这是最好的。
0: 没错啊，咱们现在吧，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第一个是不需要你进行口服用药的，再有一个就是不需要静脉注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就是避免了这三点。因为这三点吧，对于治疗眼病上没有太好的疗效，反而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就是副作用啊，它的弊端性很多。你比如说你吃口服药的，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肠胃不好，有的时候这个口服药吃多了吧，伤肝伤肾，是不是？你说你这边治着眼病，那边肝转没高了，那边肾不好了啊，蛋白当中有加号了等等啊，你说你这就是属于什么呢？你得不偿失。你再有一个进行静脉注射，你静脉注射的话，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血管来讲，它的影响性也很大，对于我们血液性的污染也很大，所以说有很多疾病也是通过静脉注射得来的。那手术更不用说了，一提到手术有的人都害怕，是不是？医生拿那个手术刀啊，你还得花着很多的钱，是不是？你钱花的就更多了。但是呢，咱们的病只能是暂时性的好转，眼病该发还是发。这就为什么说咱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么解决眼病啊？那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进行眼睛的九层的眼组织的这个通透，让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的这些垃圾毒素能够清理掉，你的血液这个能够净化，你的细胞能够进行恢复，你的这个眼病才能从病根上治好。所以你看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通过这三个疗程下来之后了，是不是比你打针吃药手术效果要好得多呀？
1: 哎呀，好太多了。所以吧，这老师，我这次吧，我还有个事儿，我听说咱们有活动，1000多块钱吧，能买两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这能省了一半的钱，我就合计，而且我就是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合计我想问问，我就是用不用再买了？我家是大庆的，如果再买的话，我这次我得报上名，
0: 好。咱们这个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呢就够了，确实是给大家呢省下去很多的这个费用。但是现在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用的那个药，过去用的那个药水啊，口服药啊，说你得长时间的去用，你得长时间去备着。这四个疗程它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这里边有啥呢？有九层明目透眼素，它是让你各层眼组织都恢复的，这叫什么呀？治疗眼病给你去根儿。所以这四个疗程啊，你给它用完了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你不用跟着去参加啊。
1: 哦，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郑老师。有时间你要走到我们大庆的，我一定接待你，给你做一手我拿手的好菜。
0: 感谢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然后呢，你自己吧，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多注意休息就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行行行，好，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了，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谢谢。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

0: 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和锦毛虎燕顺在前边打前站，找了个饭馆吃点什么吧，结果惹一肚子气，因为他们来的人比较多，有好几个人站着没坐，有一位大汉在这躺着睡觉就不给挪地方，而且这个人非常蛮横不讲道理。燕顺是干什么的？那占山的山王，平日说上句说惯了，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这燕顺就急了，也没跟宋江商议，撑往前一窜，一把把这大个子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可这位呀也不含糊，把燕顺的腕子给叼住了。你干什么？你想打仗吗？好小子，屋里地势狭窄，有种咱到宽敞地方啊，走走。宋江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燕贤弟住手，听我的。燕顺一看宋江急了，把手撒开了，他妈放你个便宜，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说了两句熊话，躲到宋江身后去了。宋江那个人呢，一向不爱惹事，非常有涵养。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我说老兄啊，消消气儿。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这就算有缘。方才我兄弟说话不周，动作粗野，还望老兄海涵，我这给您赔礼了。

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看眼前站这小个长得黢黑，哎，说话倒蛮客气的，这火气啊就消了有一半。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算了。你说吃饭有没有早来有没有晚到的，我喝多了在这躺一会儿就不行吗？又不是你们家开的饭馆，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哦，你仗着你们人多呀，老子不怕。你就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燕顺一听，哎呦，来了。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我你吹什么牛皮呀？哦，你就没有怕的人吗？有啊，我告诉你，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个世界，我就怕俩人，我就服这俩人，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嚯，你还真服人呢。那你说你服谁？服谁呀？那你听好了，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我们柴大爷，我服他。他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生。宋江一听他提柴进，看来是个熟人啊。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但是没打断他的谈话，接茬往下听着。这位还接着说，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宋江，我宋哥哥，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燕顺一听也乐了，用手捅了一下宋江，心说来了，这哪来这么个闹包将啊。哎，宋江一笑，朋友，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废话，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哦，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没见过。你别看没见过，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早就想见见我宋哥哥，就是没这个缘分。朋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看看我是谁。你这大汉就一愣，燕顺过来了，我说朋友消消气儿啊，把你那眼珠子往回收一收，你看你这个胸襟儿，这位就是刚才你说过的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是吧？不行糊弄我。宋江一晃头，大丈夫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哎呀，真是您。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倒身便拜，咚咚咚磕了仨响头，这个气氛呢顿时就和缓下来了。看刚才都要动刀子，这会儿烟消雾散，宋江把他搀起来，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石啊，石头的石，我叫石勇。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这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我叫石勇。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

0: 有他一份呢。哦，宋江说请坐，石贤弟请坐，没外人，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往后多亲多近。说着伙计调摆桌椅，一看这仗不打了，伙计也挺高兴，问他们吃点什么，宋江点了菜点了饭，伙计张罗去了。那么宋江就问呢，贤弟啊，你这是从何处来，你跟柴的官人怎么认识的？
1: 哎呀别提了，我哥哥，我是个粗鲁人，目不识丁，没念过书，但是我心眼儿可不坏呀。我家原住在洛阳东关外，由于我那是个粗鲁人，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妈的有个财主调戏一个寡妇，我过去一管，这财主挑了我的理了，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他还拿了一张片子，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放出来之后，我磨了把铡刀，半夜前我摸到财主家去了，把这小子一刀劈为两半。人命关天，我在家待不住了，好在呢我们家除了我之外也没第二个人了，我是个光棍汉。就这样我投奔到柴家庄，柴的官人把我收留了，问明经过，深表同情，一直把我掩藏了半年挂零啊。现在这个官司还没算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哦，原来如此，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哎，甭提了，哥哥，我正找您呢，找我啊。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我到孔家庄找过你，到白虎山也找过你，我还到了一趟清风山呢，到哪块儿都追着您的影子，说您不在已经走了。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我是抄小道来到这儿的，我在这儿等您。哦，是这么回事，找我什么事儿？嗨，说这话一个月以前吧，我正在柴家庄陪伴柴的官人，你兄弟宋清风似风火似火，从宋家庄来找你来了。一见面你兄弟就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好像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有什么事儿，他说叫我哥哥回家，就叫你马上回家，他还给留下封信。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先回家听信儿，我派人去找宋公明。就这样，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都把我累垮了都。宋江这才明白。那么请问贤弟，信在何处？在我怀里呢。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了，双手递于宋江。宋江心里纳闷儿，能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哎呀，他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的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气血顿首。

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昏倒在地。那宋江是大孝子，那个绰号孝义黑三郎，那孝字当头啊，爹说什么宋江听什么呢？一听说爹死了能不难过吗？没有父母自己身从何处来，那就不像有些人呢，爹死了活该，你早该死，他该玩是玩，该乐是乐，根本没拿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宋江则不然呢，众人赶紧抢救，把宋公明扶起来，爬了前胸，捶打后背，好半天宋江才明白过来，又看了一遍信，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爹爹，爹爹呀，怎么我就没在您的眼前呢？您究竟得的什么病死的？我的爹呀！大家劝抱，宋江哭的泪中带血，最后勉强止住悲声。唉，家门不幸，我爹爹病故了。我满以为率领各位弟兄赶奔水泊梁山，投奔天王晁盖，可现在事在紧急，我做不到了，我得即刻返回家乡，给我老爹爹处理后事。燕顺一听傻眼了，我大哥，咱大队人马还都没到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在这节骨眼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么办呢？倘若到了水泊梁山人家不收我们，那可就苦了我们了，不能，绝对不能。虽然我不能亲自领你们去，我可以写一封详详细细的书信，晁盖跟我过命的交情，吴学究跟我关系也滞厚，见着我的亲笔信跟我去是一样的。伙计啊，借用纸笔使一下。伙计把文房四宝给准备好了。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写这封信，大致的意思向天王晁盖、吴学究介绍这帮人是怎么回事，说明自己什么原因不能亲自登山拜会，万望各位头领大开扇门，把我这些弟兄全都收留。上写千，下缀着万，把信写好了，查看了两遍没有差错，等它干了装入信封，但这封头可没封，等后边人来了大伙看看呢。宋江把这封信呢就交给了燕顺，告诉燕顺，等各位头领来了再三向我解释，我现在就走。石勇说，那您要走我就不能陪着了，我临离家的时候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交代的清楚，说我老在柴家庄住着也不那么回事儿，让我听您的，您把我安排到哪儿都行，既然大家要上水泊梁山我也打算一块儿跟着去。宋江说最好，我在信后头注明，单提令把石将军石勇的事儿做了介绍，石勇是欢天喜地。宋江这就起身呐，大伙一看，多带点银子呗，给宋江拿了不少的银子，宋江围在腰里头，手中拎着口扑刀，挎了把腰刀，

0: 燕顺说我们不放心呢，您是不是带几名弟兄去？
1: 不，一个人我也不带，就我一个人方便。
0: 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
1: 爹爹。
0: 宋江哭着离开了酒店，他一走了，这帮人全傻了。等了大半天，这大部队是陆续开到。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都到了。最后是小温侯吕昌、赛仁贵的郭胜领着对影山本部的人马也到了。这么多人呢，在外头打野盘，扎下帐篷。这锦毛虎燕顺把大伙儿召集在一起，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又把石勇叫过来向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全傻了，这个事儿闹的，哎呀，既然哥哥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投奔水泊梁山吧。好在哥哥临行之时给留下一封信呢，这事儿谁负责呢？叫锦毛虎燕顺和小李。

亲笔信，那没得可说，肯定是自家人了。吩咐一声，热情款待，来上千人呢，就在外头扎的帐篷，屋里的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就把几位头领请到里边。汉帝忽律朱贵杀了100只羊，免了6头牛，还勒死100多只狗，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分不过来呀。好在人家饭馆都有积蓄，把这6处饭馆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到这儿，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到这儿，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先后来了10条大船呢，把这些人分批运进梁山。等到了金沙滩

0: 被定成死罪。后来经过吴用花钱上下打点，把白胜给买出来了。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该死了还能买活了。就这样，白胜早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安下他暂不说。晁盖呢，已经听着这个信儿了，有这么多的豪杰来投奔他，而且是宋江介绍来的，哪里敢慢待呀？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列全队迎接。就在三道碗子城，长起军号，敲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啊，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悠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这怎么说的，这怎么说的，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顺说，我们把嘴唇都磨薄了，您没看见呢，那宋公明哭得死去活来，要再留他，他就要抹脖子了，谁也没有办法。晁盖说，话虽如此，公明的官司还没了结呢，他杀死阎婆惜，人命关天，官府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于他，这要回到家里去是凶多吉少啊。大伙一听，可不是吧，这怎么办？晁盖说，放心，我们多派弟兄打探公明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这玩意儿要不弄好了容易发生矛盾。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一致做出决议，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然是天王晁盖，二把智多星、吴用吴军师，三把入云龙、公孙胜，四把豹子头林冲。这五把呀，原来是赤发鬼刘唐，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坐了第五把金角椅；霹雳火、秦明坐第六把金角椅；赤发鬼刘唐第七把金角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角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帝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21位，是白日鼠白胜。这21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啊。看着庄村，宋江眼泪掉下来了，爹爹，阴灵慢走，儿，我回来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

0: 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了。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2: 拉
1: 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一溜烟儿回到家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扔到脑后了，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叫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宋江到门首了，啪啪啪叩打门环，结果门一开，把宋江闹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开门的是他爹，老头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儿啊，你可回来了，把爹都想死了。弟弟，这怎么回事？
3: 哎，到屋说吧，我没死。
2: 你大概见着宋清那封信了吧？那是骗你，怕你小子不回来，不得不那么写。
3: 哎呀，
2: 心说我爹是老糊涂了，您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呀？找个什么理由不行啊？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
4: 哥哥您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
4: 哎呀，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

恨不能一步飞回来。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才编了这么个理由。你可别生气。哪能呢？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儿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而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呐。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儿，我是心惊肉跳。孩子，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的。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的，就得守法呀，千万别办出轨的事情，你明白吗？宋江一笑，心说话，我爹呀就这么个人儿，那胆儿才小呢，官府做的事情明明不对，从他嘴里头不能这么说，真是个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呢。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无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呐。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得走投无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来，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啊！能听爹的话不？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吗？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是敷衍搪塞，是是是，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好好啊，但愿你口心如一。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0: 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开了。宋江心里一翻个，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呢。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呢？宋江到了现在啊，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呢。三哥，你千万牢记在心，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一旦你出了事儿，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老爹爹白发苍苍，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你对得起老人吗？别说了，兄弟，别说了，我知道，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三哥，反正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儿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啊，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了，是人喊狗吠。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呀，光顾谈这件事儿了，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是吗？正这时候，咣咣咣，咣咣咣，开来，开来，真来了。宋清那脸儿也变了，哥哥，你躲一躲。
1: 不，
0: 我不躲。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儿，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但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运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儿。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没等俩头说话，大伙儿坐下了，好吧，歇歇腿儿，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你看一缓和，这个好办事儿啊。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又整酒又整菜，款待当头的，款待众人，然后翻箱子倒柜，拿出不少钱来，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的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们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我你怎么不远点跑

0: 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2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了？
1: 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你，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噔，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3等。我且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
0: 大人容禀，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合，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这属于误伤。
1: 宋江啊，在这儿变个词儿，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知县明白，点了点头，好，递给他纸笔，叫他如实招供。扎纸笔铺到堂上，宋江趴那儿写了认罪状，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杀的呢？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由于我管束他，他不听，语言不合，我失手将他杀死，千真万确，把手印也盖上了。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好吧，押了下去，把宋江收监了。第二天宋清就来了，不惜银钱上下打点，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急杖20，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爹，见见兄弟，官府也允许了。老头在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肩上夹着7斤半团头冤家，披头散发，当爹的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儿啊，你受了罪了。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个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

0: 万幸，爹呀，您放心，到江州老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但愿如此。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还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旁的。因为有旁人，老头没深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吧，儿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又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郓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儿？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哎，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还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儿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着官职不雅。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了，仔细看脸上有金印，与众不同，那这玩意儿他烦人呐。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想歇就歇着，想走就走，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可坏了，就听树林之中锣声响亮，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伏兵四起就拦住宋江。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 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肝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1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3: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他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2: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10000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呀？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啊就进了

两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嗯，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呀，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她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

0: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呀、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啊、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脱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 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它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它老伴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 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一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啊，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

0: 李元帅，你这个老贼呀！
1: 太子，
0: 你这个狗官呐你！
1: 早要起，早要起啊！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现在小事一件啊。哎，有谢呀，你还得感谢他嘞啊。

0: 起来，他一个孩子家，不值当信，不值当信啊！
1: 高冷公子，你是哪里认识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春去了。
1: 我女呢？
0: 也是有春去了啊。
1: 找啊，想那郊外阳春美景，人

六十衙门都告我，如果堂上背了案，像是太监官虎官，满朝文武不管。

双双来赶考，自如今二人去来一人还，元臣入海无处喊，无奈何才被捉，兄弟手机白白惨惨胡天坏地一步一看我，我转回家园。兄弟兄弟兄弟呀，兄弟你怎么泪流满面呢？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搬些芝麻，搬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途盘费，咱在阳世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家走啊。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淘汰，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您好。
2: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是的，嗯，咱们听众朋友嘛，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热线是此起彼伏被打爆了。昨天啊，节目一结束，咱们的这个库存啊，5000盒基本上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听众是一直打不到电话，然后呢打进来以后呢，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可能这个名额就用完了，然后呢他们就说能不能呢想办法补补货。所以呢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得带听众朋友们跟赵宁老师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跟厂家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再给我们用这个价格再补一点货给我们啊。
3: 对，再补一点。
1: 对。
3: 哎呀，就有好多的人看见我就特意走过来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我一告诉他，我说这个吧哈，哎呀，要联系田总什么的哈，我得等机会。他说别等机会呀，你不说那是你们老家的东西吗？那怎么还没有三分薄情在呀？给我整的吧，怼的也没有词儿了。我一想想哈，那如果买，我连我自己老家的事儿要都谈不下来的话，那你别的地方呢，你要谈不更费劲了。
1: 嗯，
3: 所以哎呀，我也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先今天下完节目的时候，我跟田总去聊一聊这个事儿的。我没想到今天你这一会儿就把这个话题直接就推出来了。哎呀，反正你要说跟他聊吧。哎，倒也行，因为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还兴许还真的能帮我们。你那么的吧，那个导播，让导播呗帮我联系一下那个田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要不然下了节目也是打，这阵儿也是打，反都一样。
1: 好，好，那咱们就请导播把电话先给田总拨过去。咱们看看，对吧？有枣没枣，咱打一竿子再说呀。
3: 啊，对呀，早晚都得打，要不然就是下完节目不还得打吗？一样得问他。
1: 是
3: 啊，那就试试。
1: 嗯，
3: 啊，
1: 来，
3: 哎呀，我你别说啊，陈儿啊，也许能行啊。我现在先连一下啊。
1: 哎，我觉得田总人好，咱们
3: 人好人好人好，嗯，也得看看他有没有啊。我打一会儿接通的时候，我问问他啊。
1: 好，来。
3: 哎呀，
1: 哎，
3: 通没通啊？
1: 通了没？通了。哎，
3: 进来了。
1: 进来了。哎。
3: 喂，田总，我叫你啊。哎呀，田总啊。哎，就等你的，田总。昨天吧，你们家那个小分子山核桃太粉这个事儿吧，哈，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就真的，你这个话音没落呢，人家一听说。那个长白山脉的这个田总给我们整来了，都没等我讲完课，人家哗哗就开始订。关键现在吧，我刚才来的时候吧，我总说有好多的老朋友等着补货呢。他说他们这么讲的，他说你看别人的事儿哈，咱就没办法跟人张嘴了，这轮到你赵宁老家这个问题了，那田总咋的也得给你们一点面子。你看那个啥呗，田总能不能再给我匀一批货，我这真的呀，我都已经不好回绝了，你说我咋整？
4: 那个赵宁老师啊，
3: 哎，
4: 这不是说我不给，咱们也是老熟人了啊。
3: 啊，
4: 不瞒您说呀，现在呀，暂时镇没有库存，库存没有。
3: 不是，你先别忙着说库存没有的这个事儿，你那么的，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田总哈，我那个咱俩聊一聊这个事儿。我怎么记得我印象里头啊，好像是你每年是不是都会在我们老家那边做一个

0: 什么叫什么免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关注老年人健康的一个什么活动，是不是？
1: 太阳夕阳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词儿"太阳夕阳"是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是哪年来的，我还给你们当过一回整个什么什么健康形象大使啊，还叫什么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我记得、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好像那年也是这个时候。那我记得你那时候还跟我说呢，你说我每年都要搞这个活动，为的就是让知道和了解你们这个企业的，了解长白山的这些同志们，能让大家能够及时的补充上营养，是不是、啊？我记得当年你好像说过这个话。
1: 是的。
0: 啊，
1: 当初啊，多亏你呀、啊，那么电视带着我们的团队啊，把小分子肽呀、这纯度从90%提高到96.2%呢。
0: 啊，
1: 咱们这个产品呢、才叫效果好。但这次健康行动啊、现在还没有启动呢。
0: 啊，
1: 不过倒是预留了一批。
0: 啊，预留了一批是给你们马上要做活动的那个事儿、是不是啊？你我这么想的那个田总，你那么的呗，你就今年就提前点就得了呗，正好咱们这个节目不也宣传咱们那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借着这个话由就把这个活动提前给办了呗，对不对？然后你那么的，你要通过媒体来办的话，它知名度和扩大面不也大吗？以往你不就咱们那一片的地方和知道你这个地方的人他去参加吗？那你说你并没有做到那种普及呀、今年正好我们这个节目不也开始推家乡的这个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给他今年就等于扩大宣传了，你别让你的一小片搞这个活动了，咱们给他推广一下。是不是你要借咱们这由头多好啊？然后你之前跟我们谈的那个价格那个也别变，咱们就这样广而告之，这个扩大面比较大，你把那批货就直接给我就完事儿了呗。
1: 哎呀，今年呢、这个健康大使还没有定，此前找过我们当地的网红啊，看宣传效果啊，说实话很有限，没有你那么亲和力。高老师啊，
0: 不
1: 要是您能亲自出马来帮我们宣传，那我就求之不得了。
0: 不是宣传可以，我没说嘛，就借助我们这个平台，咱直接就把这个老家东西这点东西给宣传出去了。但是那个大使啊，我可不行，我们就别大使了，我给你找点人，那你就这个活动你就那个早点办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这样你想，田总，他既你对你们品牌宣传有利。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咱们也确确实实能让更多的老人受益，这不一举两得吗？行不行？你就提前办了吧，啊！
1: 哎呀，高老师，你说这事儿也太对了啊！您要能免费当大使给我们，还帮我们做宣传，那不就太好了吗？
0: 做大使是做大使，我不行，宣传我可以，我宣传我肯定给你整。
1: 那我就破例啊，给你推一下梁建和。啊，还是按照
0: 你
1: 结束的
0: 啊
1: 还是按照你结束的多一格就没有了啊。
0: 那你那么的，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你那个2000盒，我给你那个啥，那个直接就一会儿就给你往外放出去，然后宣传的这个事儿，我就利用咱们这个推荐的这个事儿，就把咱们老家东西就宣传出去了，然后大使的那个事儿你别让我当了，你换一个年轻点的，我干不了那活儿。反正就这个事儿，我能给你办，我给你安排了，就行不行？行不行？
1: 好，好，非常好
0: 啊！
1: 好，
0: 行。完事儿别的事儿我给你去办去，你先把这个事儿整了，我在这个借着咱们这回做我这活动的这个事儿，我就直接给你往全国去推了。但是你那个啥呀，你活动你是可以做了，但是你那个叫什么，还得辛苦你们，得加班加点儿，得准备点东西啊。因为我这全国的活动一旦开始了的话，那你们那地方肯定的。家喻户晓的人都得去找你去，
1: 哎，好，你
0: 对不？
1: 好，
0: 行，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哎，行了，就这样，好了，再见啊，田总。
2: 你说看看，
0: 哎呀，
2: 你看看，
0: 成了，
2: 你看看，
0: 行了，
2: 成了，
0: 哎呀，
2: 啊，
0: 行了，这这不管咋地，这两千盒人家能给我们就行啊。那剩下的小陈哈，
2: 嗯嗯，
0: 咱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个给人宣传一下，咱们就多给人讲两句，
2: 嗯嗯嗯，是是，
0: 但是要讲真实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大使的那个事儿啊，
2: 嗯，
0: 回头我找你们领导得谈一谈。

0: 让他给我推荐几个能说会道的。
1: 哎，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让他们给你们整这个，得给人田总他家整热闹的。完，到时候那个啥，那个小陈，你帮我催着你们老那个领导一声。
1: 好嘞，好嘞，
0: 是不是、
1: 啊？这事儿我
0: 这活动开始了，还那个还没有什么叫这大使啊，就照片啊、还没有那个东西呢。
1: 行，我来。
0: 啊、
1: 哦，哎，
0: 这个
1: 事儿
0: 你去推，
1: 我来
0: 行吗？
1: 我来，我操心。哎，
0: 哎
1: 好的，
0: 哎，完了，咱这个活动咱继续，他不就给咱2000盒吗？都放进去。
1: 对，好嘞，来，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好消息来了啊！咱们赵宁老师为大家的健康终于又为大家争取到了，刚刚听到了吧，2000盒的小分子核桃肽啊，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直降300块钱，今天到手价99块钱一盒，咱们依然是每人限购10盒，非常非常的划算，源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那么养脑护血管强体质，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进行订购，错过今天，那么再等一年半载的，我不敢保证啊，肯定是没这个价了啊。好，那么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2: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哎呀，我看啊，田总这个事儿我刚才给你安排完了，反正我这么来讲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小分子核桃肽的这一块哈，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就是岁数再年长一些的，我们这些长辈的这个同志们哈，我觉得要关注一下。
3: 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
0: 哎呀，我看啊，田总这个事儿我刚才给你安排完了，反正我这么来讲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小分子核桃肽的这一块哈，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就是岁数再年长一些的，我们这些长辈的这个同志们哈，我觉得要关注一下。
3: 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

0: 同志健忘的问题症状也加重，比如说话到嘴边我们说着说着就忘了，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记不住的，有的是丢三落四，连钥匙都被锁家里好几回的。就这种健忘的程度，如果偶尔一次，我们觉得生理性健忘是可以的，但如果再重一些的话，可能就要发展到一些轻度的认知的障碍了。等到严重一点的话，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是脑萎缩，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症就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哈，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吃大鱼大肉什么东西，不是，就是我们要补充合理的营养，且这些营养还能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这样才行。因为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哈，你咱别说大鱼大肉我们吃着不消化，你当你吃馒头你就消化吗？你当你吃青菜就能100%的被消化吸收吗？不见得。就是脾胃的功能一旦形成了筛子胃的这种情况，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漏的比流的还多的话，那你无论吃什么，你就是天天吃草根树皮，它也一样是留不住什么东西，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到这个年纪以后，你看我们过多衰老的一个是脑细胞的问题，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对吧？脑细胞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适时的根据营养学的指导去补充一些谷氨酸、磷脂啊、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吃到足够的营养，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大脑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啊，如果你现在连走路的时候都容易走偏，平道走路都能够崴脚，或者腿你都抬不动抬不起来的，或者说我们身体乏力的，一天就想借助个凳子椅子沙发就在那靠着的，或者我们的反应力根本就不行的，想拿这个东西拿不起来抓不住的，我觉得这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淤堵与否和衰老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就我们老家这个就是山核桃苔粉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补充一些，因为它毕竟还是要通过像谷氨酸呐、支链氨基酸呐、赖氨酸呐、磷脂啊这些东西去补充到我们脑部的这些营养，而我们的专利技术又可以直接的帮助我们把这些营养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这样就等于绕过了我们筛子胃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啊，我能够见得到的，如果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有症状的同志去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你吃一周你就会有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四肢乏力的情况会减轻，因为你有那个支链氨基酸的帮忙，它能够帮我们去维持肌肉的平衡性。另外一个有那个谷氨酸和赖氨酸的帮忙，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脑子清醒不糊涂，这样你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就会觉得脑子是比较清亮的，知道不？
1: 你看
0: 啊，就这个见效还是很快的。而且还有那些就是平常一换季，然后我们就得基本上就是感冒啊、咳嗽啊、身体乏累的情况就会有，甚至别人可能感冒三天，到你这就得拖半个来月，然后你拎东西没有劲儿，走步也发软，时间长了小病就会拖成大病。山核桃苔对这样的同志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告诉大家，就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的作用就够了，因为这两个元素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是抗病毒的，它也能够锁住我们肌肉的活性，帮我们身体有力气。你基本上吃个十来天左右的话，你的体质会明显的增强。如果你要是能维持一个月就连续去服用这个山核桃苔粉的话，那么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体质也会更强健。还有那些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这个年纪，我们最愿意防的就是心脑血管。你对于心脑血管不太好的同志，他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呐、头沉呐、手脚发麻呀，还有什么心慌啊、胸闷呐，这些症状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引发我们脑梗和心梗的几率的。
1: 嗯，
0: 所以在山核桃当中独有的，我说你那个家养的核桃里没有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是 RGD 三肽，一个是 ACE 抑制肽，这两个是山核桃当中独有的元素。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修复血管、平稳血压的，也能帮我们去疏通我们的内循环。可能你要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志，比如说头晕头沉、脑袋不太清醒的，你可能吃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就是你干东西，你盯一个事儿，你的注意力会集中，不会是疲劳的，就简直哪也不爱动弹。 就只想懒懒的躺在那里就不会了。所以你补充这个山

0: 合得太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的问题，你的精力你的体质都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它这个好处还是很多的。
1: 您那个说这个对啊，人呢到了岁数以后，中年以后呢啊，出现的这个头晕呐、手脚麻呀、胸闷呐等等这些症状，在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这个肝肾亏虚了，哎，气血不足这个现象出现了。核桃治骨呢，就是说它就入肾经，温补命门，抑制健脑，再把它制成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粉呢，它吸收的更快了。哎，咱们呢要坚持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养脑护血管强化身体的体质，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2: 对的，
1: 对身体特别的好。
2: 是的，你看啊，咱们一定要听人老的话啊。那么说实在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记性差、免疫力低啊、腿脚软、头晕、手麻、血管也不好的，您一定要记得，就是吃上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粉。那么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那么小分子核桃肽还是那句话，补脑强身，吸收快，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更好。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咱们的团购活动价格是99块钱一盒，一盒就为您省了300多块钱。限购呢是一个人10盒，那么库存正在减少，抢完咱们就立刻要停止了，所以热线电话、订购电话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要是想选好的这个蛋白肽啊，
2: 嗯，
0: 反我个人很认可两大标准。第一个就是原料，我很在乎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我们老家这个核桃肽粉呢，它是我们家乡就是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

0: 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

0: 0710-281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刘忠和老师从艺校学成归来之后呢，夜以继日的排戏啊，比如说南海长城、朝阳沟等，英俊的扮相、优美的嗓音、卓越的演技，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轰动了豫东地区。1963年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一举成功，在上海公演深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海戏剧节的艺术家们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忠和老师在剧团也先后演出了《打交赞》《打金枝》《黑打潮》等剧目，无论是唱黑脸还是演红脸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人物塑造，刘忠和老师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演艺才华。后来根据演出的需要呢，刘忠和老师慢慢的由黑脸改为主唱红脸。一次在排练15贯的时候呢，他大胆地运用了老唱腔，吸收了豫剧前辈唐玉成吐字饱满清晰、唱腔诚实稳重的唱腔经验，结合的自己的嗓音特点呢，刚柔相济、浑厚朴实，形成了自己的声音特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俺们老爷，你滚滚下了啊！

天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年俺苦苦养你13年。

看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也全卖完。俺儿老乞讨我呀，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得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儿老让那狼牙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性感？我的状元

0: 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中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金枝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0: 哦，看来是刘中和老师的老粉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刘中和老师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火哎嗨，哎呀，五虎力，你不该把我的，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这小国哎，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产。

说什么的枉做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汗马滚浪，征啊来临，往这里坐辇上殿去，我定斩小国恶。他的手机。

是战火来，遇见伯仁，我若是不杀。

远难平安，十指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老师的艺术人生。1979年3月，河南剧作家李克勤带领大班人马专门来到了商丘录制刘中和老师演唱的《打金枝》。该剧目呢播出之后呢，迅速唱响了豫鲁苏皖四省。刘中和老师几乎呢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980年，刘中和老师代表豫剧豫东流派参加河南省首届豫剧流派汇演，以一出《打金枝》轰动了省城。许多老艺人握着刘中和老师的手啊，没想到豫东调如此奔放洪亮，如此自然，如此听得令人赏心悦目。自此呢，刘中和老师呢被观众和媒体被誉为啊红脸王。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双展翅啊，驸马的官职在铁三旗，
1: 千次宝剑。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忠和老师12岁学艺啊，传唱豫剧近70余载，虽然年过80，仍然登台演出。业余时间呢，教弟子学习，他就像轮船上的陀螺旋转不停。他对舞台的热爱始终不减，对于这份艺术坚守，他说呢，啥时候上不动舞台，啥时候算。活着就好好的干，认真的活着，多奉献。刘忠和老师精心的挖掘豫东调传人唐玉成的唱腔艺术，又把豫东说唱艺人的唱法揉进去了，结合了观众口味，创造出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旋律紧凑流畅，连板叠唱，一气呵成的艺术特色，使豫东调的唱腔呢得到了发展。刘忠和老师主演了辕门斩子、打金枝、三哭殿、血溅乌纱、三打金枝、清风亭等众多精彩剧目。在演唱当中呢，他还吸收了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卓绝唱法与精妙做工，借鉴了崔兰田大师的精湛艺术，形成了新的豫东调风格。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走进了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三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要结束今天的银铃楼学派了，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着我的二号，三心一心，咱那翁婿之前。

乡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哟，叫什么那戳大金枝姑娘你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干外什么忙龙袍那个小盘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国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盼望中

儿闹他放宽心呐、喜笑欢庆，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无穷睡了道，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而你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之辜负了我。

今日太子下汉城过河里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才安排你那个林平挂帅在嘴里过

且直射，看这叛客的荣威啊，托马去相容，你莫和他先高兴，国王把光赠，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少融融，谁知你？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您好。
3: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4: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2: 是的，嗯，咱们听众朋友嘛，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热线是此起彼伏被打爆了。昨天啊，节目一结束，咱们的这个库存啊，5000盒基本上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听众是一直打不到电话，然后呢打进来以后呢，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可能这个名额就用完了，然后呢他们就说能不能呢想办法补补货。所以呢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得带听众朋友们跟赵宁老师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跟厂家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再给我们用这个价格再补一点货给我们啊，
4: 能再补一点。
2: 对，
4: 哎呀，就有好多的人看见我就特意走过来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我一告诉他，我说这个吧哈，哎呀，要联系田总什么的哈，我得等机会。他说别等机会呀，你不说那是你们老家的东西吗？那怎么还没有三分薄情在呀？给我整的吧，怼的也没有词儿了。我一想想哈，那如果妈，我连我自己老家的事儿要都谈不下来的话，那你别的地方呢，你要谈不更费劲了。
2: 嗯，
4: 所以哎呀，我也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先今天下完节目的时候，我跟田总去聊一聊这个事儿的。我没想到今天你这一会儿。

0: 就把这个话题直接就推出来了。哎呀，反正你要说跟他聊吧，哎，倒也行，因为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还兴许还真的能帮我们。你那么的吧，那个导播，让导播呗帮我联系一下那个田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要不然下了节目也是打，这阵也是打，反都一样。
1: 好，好，那咱们就请导播把电话先给田总拨过去，咱们看看，对吧？有枣没枣，咱打一竿子再说呀。
0: 啊，对呀，早晚都得打，要不然就是下完节目不还得打吗？一样得问他。
1: 是
0: 啊，那就试试。
1: 嗯，
0: 啊，
1: 来，
0: 哎呀，我你别说啊，陈啊，也许能行啊。
1: 我
0: 现在先连一下啊。
1: 哎，我觉得田总人好，哎，咱们
0: 人好，人好，人好，也得看看他有没有啊。我打一会儿接通的时候，我问问他啊。
1: 好好好，来。
0: 哎呀，
1: 哎，
0: 通没通啊？
1: 通了没？啊，通了，通了。哎，
0: 进来了
1: 啊，进来了。嗯，哎，
0: 喂，田总，我叫你啊。
2: 哎，
0: 哎呀，田总啊。哎，就等你的，田总。昨天吧，你们家那个小分子山核桃太粉这个事儿吧，哈，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就真的，你这个话音没落呢，人家一听说那个长白山脉的这个田总给我们整来了，都没等我讲完课，人家哗哗哗就开始定。关键现在吧，我刚才来的时候吧，我总说有好多的老朋友等着补货呢，他说他们这么讲的。他说你看别人的事儿哈，咱就没办法跟人张嘴了，这轮到你赵宁老家这个问题了，那你那田总咋的也得给你们一点面子。你看那个啥呗，田总能不能再给我匀一批货，我这真的呀，我都已经不好回绝了，你说我咋整。
3: 那个赵宁老师啊，
0: 哎，
3: 这不是说我不给，咱们也是老熟人了啊。
0: 啊，
3: 不瞒您说呀，现在呀暂时这没有库存，库存没有。
0: 不是，你先别忙着说库存没有的这个事儿，你那么的，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田总哈，我那个咱俩聊一聊这个事儿。我怎么记得我印象里头啊，好像是你每年是不是都会在我们老家那边做一个什么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关注老年人健康的一个什么活动，是不是？
3: 太阳夕阳
0: 啊。啊，对，这个词儿，太阳夕阳是，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是哪年来的，我还给你们当过一回整个什么什么健康形象大使啊，叫什么什么东西？
3: 对，
0: 是不是？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好像那年也是这个时候。那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呢，你说我每年都要搞这个活动，为的就是让知道和了解你们这个企业的，了解长白山的这些同志们，能让大家能够及时的补充上营养，是不是啊？我记得当年你好像说过这个话。
3: 是的
0: 啊，
3: 当初啊，多亏你呀、啊，那么电视带着我们的团队啊，把小分子钛呀、啊、的纯度从90%提高到96.2%呢。
0: 哎，
3: 咱们这个产品呢才叫效果好。但这次健康行动啊、现在还没有启动呢。不过倒是预留了一批。
0: 啊，预留了一批是给你们马上要做活动的那个事儿、是不是啊？我这么想的，那个田总，你那么的呗，你就今年就提前点就得了呗，正好咱们这个节目不也宣传咱们那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借着这个话由就把这个活动提前给办了呗，对不对？然后你那么的，你要通过媒体来办的话，它知名度和扩大面不也大吗？以往你不就咱们那一片的地方和知道你这个地方的人他去参加吗？那你说你并没有做到那种普及呀、啊。今年正好我们这个节目不也开始推家乡的这个野生山核桃这个事儿吗？你就给他今年就等于扩大宣传了，你别让你的一小片搞这个活动了，咱们给他推广一下。是不是你要借咱们这由头多好啊？然后你之前跟我们谈的那个价格那个也别变，咱们就这样广而告之，这个扩大面比较大，你把那批货就直接给我就完事儿了呗。
3: 哎呀，今年呐，这个健康大使还没有定，之前找过我们当地的网红啊，看宣传效果啊，说实话，很有限，没有你那么亲和力。高老师啊，
0: 不。
3: 要是您能亲自出马来帮我们宣传，那我就求之不得了。
0: 不是宣传可以，我没说嘛，就借助我们这个平台，咱直接就把这个老家东西这点东西给宣传出去了。但是那个大使啊，我可不行，我们就别大使了，我给你找点人，那你就这个活动你就那个早点办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这样你想，田总，他既你对你们品牌宣传有利，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咱们也确确实实能让更多的老人受益，这不一举两得吗？行不行？你就提前办了吧，啊？
3: 哎呀，赵老师，你说这事儿也太对了啊！您要能免费当大使给我们，还帮我们做宣传，那不就太好了吗？啊、
0: 做大使是做大使，我不行、
3: 啊，
0: 宣传我可以、
3: 啊，
0: 我宣传我肯定给你整。
3: 那我就破例啊，给你推一下梁建和，啊，还是按照
0: 我
3: 结束的
0: 啊
3: 还是按照我结束的
0: 啊，
3: 多一格就没有了啊。
0: 那你那么的，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你那个2000盒，我给你那个啥，那个直接就一会儿就给你往外放出去，然后宣传的这个事儿，我就利用咱们这个推荐的这个事儿，就把咱们老家东西就宣传出去了，然后大使的那个事儿你别让我当了，你换一个年轻点的，我干不了那活儿，反正就这个事儿我能给你办，我给你安排了得就行不行？行不行？
3: 好好。非常好
0: 啊，
3: 嗯
0: 啊，
3: 好，
0: 行，完事别的事儿我给你去办去，你先把这个事儿整了，我在这个借着咱们这回做这个做我这活动的这个事儿，我就直接给你往全国去推了。但是你那个啥呀，你活动你是可以做了，但是你那个叫什么，嗯，还得辛苦你们，得加班加点儿，得准备点东西啊，因为我这全国的活动一旦开始了的话，那你们那地方肯定的家喻户晓的人都得去找你去。
3: 哎，好，你
0: 对不？啊。
3: 好
0: 啊、
3: 哎，
0: 行，
3: 啊、
0: 行，好嘞，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啊。
0: 好，哎，好嘞，哎，行了，就这样，好了，再见啊，田总。
1: 你说看看，
0: 哎呀，
1: 你看看，
0: 成了，
1: 你看看
0: 行了，
1: 成了，
0: 哎呀，
1: 啊、
0: 行了，这这不管咋地，这2000盒人家能给我们就行。啊，那剩下的小陈哈、啊，
1: 嗯，
0: 咱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个给人宣传一下，咱们就多给人讲两句。
1: 嗯嗯嗯、是是，
0: 但是要讲真实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大使的那个事儿啊，
1: 嗯，
0: 回头我找你们领导得谈一谈。让他给我推荐几个能说会道的，
1: 哎，对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让他们给你们整这个，得给人田总他家整热闹的。完，到时候那个啥，那个小陈，你帮我催着你们老那个领导一声。
1: 好嘞，好嘞，
0: 是不是、
1: 啊？这事儿我
0: 这活动开始了，还那个还没有什么叫这大使啊，就照片啊、嗯，还没有那个东西呢。
1: 行，我来
0: 啊、
1: 哦，哎，这
0: 哎
1: 这
0: 个事
1: 儿
0: 你去推
1: 我来
0: 行吗？
1: 我来，我操心，哎，
0: 哎
1: 好的
0: 哎哎，完了咱这个活动咱继续，他、
1: 啊、
0: 不就给咱2000盒吗？都放出去。
1: 对 对，好嘞，来，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
0: 哎、
1: 好消息来了啊！咱们赵林老师为大家的健康终于又为大家争取到了，刚刚听到了吧，2000盒的小分子核桃肽啊，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直降300块钱，今天到手价99块钱一盒，咱们依然是每人限购10盒，非常非常的划算，源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那么养脑护血管强体质，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进行订购，错过今天，那么再等一年半载的，我不敢保证啊，肯定是没这个价了啊。好，那么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2: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荐，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 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

0: 主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淘汰，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哎呀，我看啊，田总，这个事儿我刚才给你安排完了，反正我这么来讲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小分子核头肽的这一块哈，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就是岁数再年长一些的，我们这些长辈的这个同志们哈，我觉得要关注一下。
3: 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我们其实用这个小分子核头肽哈，就是来纠正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出现的什么记性差。其实健忘这个事儿你知道不，它是在医学上是属于非正常的衰老。因为衰老不是说人老了以后就必须得健忘，不是的。所以这种非正常的衰老的话是需要我们提前去干预的，因为它已经说明了你的脑细胞开始过度的衰老和退化这个问题了。那可能会因为它的加重会让很多的同志健忘的问题症状也加重，比如说话到嘴边我们说着说着就忘了，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记不住的，有的是丢三落四，连钥匙都被锁家里好几回的。就这种健忘的程度，如果偶尔一次，我们觉得生理性健忘是可以的，但如果再重一些的话，可能就要发展到一些轻度的认知的障碍了。等到严重一点的话，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是脑萎缩，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症就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哈，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吃大鱼大肉什么东西，不是，就是我们要补充合理的营养，且这些营养还能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这样才行。因为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哈，你咱别说大鱼大肉我们吃着不消化，你当你吃馒头你就消化吗？你当你吃青菜就能100%的被消化吸收吗？不见得。就是脾胃的功能一旦形成了筛子胃的这种情况，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漏的比流的还多的话，那你无论吃什么，你就是天天吃草根树皮，它也一样是留不住什么东西，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到这个年纪以后，你看我们过多衰老的一个是脑细胞的问题，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对吧？脑细胞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适时的根据营养学的指导去补充一些谷氨酸、磷脂啊、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吃到足够的营养，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大脑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啊，如果你现在连走路的时候都容易走偏，平道走路都能够崴脚，或者腿你都抬不动抬不起来的，或者说我们身体乏力的，一天就想借助个凳子椅子沙发就在那靠着的，或者我们的反应力根本就不行的，想拿这个东西拿不起来抓不住的，我觉得这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淤堵与否和衰老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就我们老家这个就是山核桃肽粉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补充一些，因为它毕竟还是要通过像谷氨酸呐、支链氨基酸呐、赖氨酸呐、磷脂啊这些东西去补充到我们脑部这些营养，而我们的专利技术又可以直接的帮助我们把这些营养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这样就等于绕过了我们筛子胃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啊，我能够见得到的，如果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有症状的同志去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你吃一周你就会有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四肢乏力的情况会减轻，因为你有那个支链氨基酸的帮忙，它能够帮我们去维持肌肉的平衡性。另外一个有那个谷氨酸和赖氨酸的帮忙，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脑子清醒不糊涂，这样你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就会觉得脑子是比较清凉的，知道不？
5: 你看
2: 啊，就这个见效还是很快的。而且还有那些就是平常一换季，然后我们就得基本上就基本就是感冒啊、咳嗽啊、身体乏累的情况就会有，甚至别人可能感冒3天，到你这就得拖半个来月，然后你拎东西没有劲儿，走步也发软，时间长了小病就会拖成大病。 山核酮肽对这样的同志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告诉大家，就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的

0: 作用就够了。因为这两个元素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是抗病毒的，它也能够锁住我们肌肉的活性，帮我们身体有力气。你基本上吃个十来天左右的话，你的体质会明显的增强。如果你要是能维持一个月就连续去服用这个山核桃肽粉的话，那么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体质也会更强健。还有那些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这个年纪，我们最愿意防的就是心脑血管。你对于心脑血管不太好的同志，他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呐、头沉呐、手脚发麻呀，还有什么心慌啊、胸闷呐，这些症状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引发我们脑梗和心梗的几率的。
1: 嗯，
0: 所以在山核桃当中独有的，我说你那个家养的核桃里没有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是 RGD 三肽，一个是 ACE 抑制肽，这两个是山核桃当中独有的元素。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修复血管、平稳血压的，也能帮我们去疏通我们的内循环。可能你要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志，比如说头晕头沉、脑袋不太清醒的，你可能吃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就是你干东西，你盯一个事儿，你的注意力会集中，不会是疲劳的，就简直哪也不爱动弹。就只想懒懒地躺在那里就不会了。所以你补充这个山核桃肽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的问题，你的精力、你的体质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它这个好处还是很多的。
2: 您那个说这个对啊，人呢到了岁数以后，中年以后呢啊，出现的这个头晕呐、手脚麻呀、胸闷呐等等这些症状，在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这个肝肾亏虚了，哎，气血不足这个现象出现了。核桃治骨呢，就是说它就入肾经，温补命门，抑制健脑，再把它制成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粉呢，它吸收的更快了。哎，咱们呢要坚持服用的话，它可以起到养脑、护血管，强化身体的体质，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的，
2: 对身体特别的好。
1: 是的，你看啊，咱们一定要听人老的话啊。那么说实在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记性差、免疫力低啊、腿脚软、头晕、手麻、血管也不好的，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吃上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粉。那么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那么小分子核桃肽，还是那句话。补脑强身，吸收快，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更好。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咱们的团购活动价格是99块钱一盒，一盒就为您省了300多块钱。限购呢是一个人10盒，那么库存正在减少，抢完咱们就立刻要停止了，所以热线电话、订购电话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要是想选好的这个蛋白肽啊，
1: 嗯，
0: 反我个人很认可两大标准。第一个就是原料，我很在乎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我们老家这个核桃肽粉呢，它是我们家乡就是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这个东西已经明确的在这个盒子的外面已经给你写的清清楚楚了，源自于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就说明它的原料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原始森林。原始林子里头啊，它是非常纯净的，没有人员去干预它，也不允许去干预。但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们的地区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再加上火山特质的一种这个土壤的这个结构，所以在那里边生长出来的山核桃跟你们家养的这个核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营养价值的不同。你家养的有人伺候的，那肯定是娇生惯养啊，所以它只长个儿，长甜度、好吃度，哎，这个东西日常就能接受。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做一些临床提取的话，那还得是山核桃。山核桃当中一些独特的这些物质的话，还是家养的当中所不具备的东西。你像我们说这个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是独有的一种元素在这个山核桃当中。但是我们野生的山核桃啊，仁儿呢，基本上就占整个核桃的1/10。天生地长的，没有人去伺候它，出肉量才这一点，你想想它的营养密度是不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我所认知的所有核

0: 要的，对不对陈儿？
1: 嗯，对的，你看好的原料才能出好的效果，刚才赵林老师讲了，把他的家乡的好宝贝带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对吧？那么咱们一定要珍惜老师的这份心，还有认可这份权威，对吧？咱们一定要把小分子山核桃肽呢用起来，对吧？
0: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你想要有好的作用，它肯定原料就是要其中之一，是最好的嘛。
1: 嗯，
0: 原料是第一好，第二好就是它的技术好。这个核桃肽粉，这个是我们863计划技术之上，我们自己研发的低温酶解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到现在为止还是前沿的技术，而且我们真的也经过了产学研专项验证，让我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粉，这个核桃肽粉，这个是我们863计划技术之上，我们自己研发的低温酶解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到现在为止还是前沿的技术，而且我们真的也经过了产学研专项验证，让我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本身它有了一种对脑部的健康价值。所以无论是从科技的角度，还是从最后入口之后我们能够吸收的营养来讲的话，都是得到专项认证。

0: 毅力。当然对同志们说的体制上的要求，什么缓解呀、什么腿脚乏力呀，或者说我们想要去增肌健体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好，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高科技的技术革新啊，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大的福利，错过今天那么机会就很难再有了。所以呢，原价399一盒，今天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仅有2000盒的库存，那么现在呢已经被抢掉了一大半了，真的是手慢的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山核桃肽，养脑护血管强身体，还是那句话，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节目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 400-909-1779 400-909-1779，赶紧来抓紧时间把它订购回家，把健康和安心也带回家。下面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
2: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赵宁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2000盒的小分子核桃肽，那么现在就剩下1000盒不到的库存了，每人限定10盒，算一算啊，能抢到的也就不足100人了。等这不足100人都安排完了以后呢，这价格咱们也就翻篇了啊，咱们要立刻恢复老原价。那么原价是多少？399一盒。那现在你打电话是多少钱呢？是99块钱一盒的价格就能拿到手，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有健康，人的生活呢才更健康。好的，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宁老师。你好。那个您赶紧帮我订那个20盒那个核桃肽，这回记那个我爸和我爱人的名。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这回记，那你是什么意思？是上回订过了？
4: 我昨天订了10盒、已经给我送来了。
0: 送来了，那你用没用啊？这么快就拿着了？
4: 用上了，都用上了。昨天刚到手啊，我就泡了一杯。我以前不是睡觉不好吗？昨天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哈，这脑袋哈就像把那个窗户给打开了似的，就觉得特别清亮。我以前吧，就是总觉得那个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的脑袋就发木，然后记性特别特别差。这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是吧？因为我讲了，小分子肽是什么概念？就是它不管你的肠胃消化功能怎么样，好与不好，这个东西只要是入口它都能直接被吸收，所以利用核桃本身像欧米伽3啊谷氨酸这些作用，它就能滋养你的脑细胞神经。这个要是安稳了，就像脑细胞原来也饿的你都睡不着觉，所以晚上有好多同志睡眠质量都不好，晚上还做噩梦，是不是？但你要是给脑细胞吃饱了，发现它很容易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因为脑细胞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0: 我开始修复自己。我们把原料吃进去了之后，那它在晚上就能快速的修复了，所以它对你的失眠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谷氨酸这个元素本身就是大脑神经传导当中的核心物质，所以脑细胞得到滋养了，你脑袋慢慢的会越来越清亮的。哦，挺好的，这才用了一两次，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的。
1: 哎，是是是，张杰老师，我就觉得用的特别好，然后所以吧，我是想趁着这次那个活动力度它不是大吗，然后一盒它能便宜300块钱，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儿 啊。然后我爸他今年70多岁了，他这个那个年龄的大脑，我感觉也得是需要重点保护的时候了。那张杰老师
0: 70多岁了，
1: 然后您帮我记上20盒啊，别忘了啊。
0: 嗯，没问题。我跟你讲哈，这个大脑不是说到70多岁才需要维护，我大概是46、7的时候吧，因为我是40岁以后，我真的也是觉得有一点疲劳感了，就是上下楼什么的确实有点累了。我应该是46、7的时候才专项的开始补充粘核桃肽的这种东西，反正这么多年吃下来，我觉得我挺好。就是你就记住啊，想要补充脑细胞和强劲我们脑神经传导的同志，不能70岁的时候再补，其实到了40岁再往后延一延，45岁就应该开始去用。你不保护它就过度的劳损，难道非得要等我们开始健忘了，然后记忆力不好了，睡不好觉了，脑袋糊涂了，那个时候开始吃吗？我觉得不是这样，要提前的去合理的安排是最好的啊。给你父亲来用吧，像你说的反正也比较简单，拿温水一冲就完事儿啊，不耽误事儿，挺好的。
1: 好了，
0: 那你就去导播那里登记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再次订购成功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只要99块钱，立减300块钱每盒，每人呢限定10盒，最后的几十个名额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更健康。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张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
0: 欢迎你。
3: 我姓张啊，我想订30盒核桃肽呀，让您千万给我留住 啊。
0: 你咋整这么多30盒啊，给谁用 啊？
3: 我俺家我老伴儿、还有我姑娘、
0: 姑娘也用。
3: 我姑娘她今年32了，这生完孩子一年多、当时吧就是奶水少啊、孩子基本就是喝奶粉，完事她自己身体 啊就是一直就没恢复过来，特别瘦、跟竹竿似的呀、完事她这免疫力也不好、老感冒，然后长着发炎呐、我这看着心疼啊、所以给她也订一份儿。
0: 我能理解。
3: 再就是我吧、我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就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记个人也费劲。小区邻居哈，如果半个月没见着，哎，那长相就模模糊糊了，有时候能记串呢。我老伴说我这是老年痴呆了。
0: 他逗你的，没那严重。
3: 还有我家我老伴他就是腿脚不行。上下楼吧，哎呀都打晃啊，走几步就喘、所以我就想着，就我们这不仨人吗，一个人3盒、这不就正好吗？
0: 不是3盒，是一个人最多是10盒，你要订3份、那是30盒。
3: 哎呀哎哎，对对对、哎您抽我这嘴，哎呦这想的就是说的跟想的就对不上账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是一共是30盒，然后你们每个人是10盒，这个对你姑娘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你来讲记性这个差的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老伴腿脚不好了用起来也没有问题的
3: 啊，
0: 只不过就是你姑娘刚生完孩子一年，你那么的，我可以建议她用一些这个补气血的方法，是不是师傅？你不行给她姑娘整点小方子吧。他现在奶少、然后体质比较差。
4: 对对、年龄啊说的挺对啊，你看你家这3口人啊，这个情况啊，只要是你能用上这个核桃蛋白这个肽，这个问题呢就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了。我呢再给你出个小方法，也很简单， 这里边桂圆肉6颗，红枣3颗，黄芪5颗，这用这个开水呀、啊，给它浸泡15分钟，它可以起到补中益气、养心安神。咱们再搭配这个核桃蛋白肽，啊，它起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你呢可以用一用，好吧？哎，
3: 好，哎呀，太好了，
0: 可以，
3: 那好，谢谢任老，还有赵玲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快登记去。等一会儿拜没有了，
0: 越排在前面越好，是吧？在导播那里登记啊，再见。
3: 好嘞，
2: 好，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抢到手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数量已经没剩多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5: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小陈你好，赵林老师好。
2: 哎，你好。
0: 哎，好。
6: 我想订那个核桃肽，订10盒，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0: 那什么情况啊？您先说说。
6: 就是我这腿脚啊，越来越不争气了，上楼下楼啊，他就膝盖发酸发沉，走几步路呢，他就累得不行，就是时间站久了呀，这个腿都会发软，他还一闪一闪的，站不住。
0: 站不住。你这个情况我过去有过，我都说了，我大概是44、45的时候吧，我就上楼的时候也是没有劲儿。咱们这种呢，就是最典型的一种老年性肌肉流失的一个问题。一般过了40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年身体都在自主的分解我们的肌肉，就是你会发现啊，自己以前那个肉不这么实诚了，开始发虚了，一摸一点软。它为什么软？就是你身体在不断的分解你的肌肉，然后没有肌肉的保护哈，人就容易乏累。你知道不？那你这种就是肌肉流失的一个情况。
6: 我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症状。而这个情况哈，如果你想维持肌肉蛋白的合成的话，你就要合理的补充精氨酸这种物质。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的这种物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运动员广泛在饮食当中需要额外去关注的营养，因为这两种元素是来抑制我们的肌肉分解，锁住我们肌肉量的。那运动员要是没有肌肉，一动弹像我们似的全是虚肉，一摸都颤着的这种肉，那根本就跑不了的，走两步累得了不得，干脆就没有办法进行体育项目了，你知道不？所以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你要想维持我们的肌肉的能量，让我们身体有劲儿的话，那么就得去补充这种精氨酸和支链氨基酸这种物质，而核桃肽里边这种物质特别的多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我吃过，我觉得挺好使。
6: 张林老师，我以前吧也买过那个蛋白粉，就是说能够增加肌肉量嘛。但是我吃了之后呢，就胀肚子、老放屁、尴尬的不得了。后来我都不敢吃了。您这个不会这样吧？
0: 我这不会。首先说蛋白质这种东西，我不建议你去补充蛋白质粉。那个东西呢，对肝的这个代谢能力的要求是很大的，所以中老年去吃的话不行，大分子你也吸收不了，所以全都转到肝那去做去了，这个身体是受伤的，不能那么去补啊。你现在有一些什么健身教练，他们为了追求那个肌肉块啊是怎么地的，他们才去吃去，但是正常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那种东西你是消化不了的。核桃肽当中的它不是蛋白质粉，核桃肽当中是小分子肽，是提取出来的物质之后，它不经过我们的什么肠胃的去吸收或者肝脏的首应效应，它可以直接进入到细胞，分子特别小，所以它不会为你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6: 那太好了，张明老师，那我就不要10盒，我要20盒，我跟我老伴儿一起用。 我想我俩确实

0: 都应该好好养护养护了。
1: 养护是行啊，但你这两个名额，你回头问问导播吧，看他那边能不能记得上，行不？
0: 嗯，好嘞，谢谢大明老师，那我就去登记去了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腿脚没劲儿，对吧？然后呢是缺钙，然后呢肌肉呢也是缺营养了。那么咱们这个小分子核桃肽呢，就可以针对腿沉啊、腿酸啊、走不动路的情况，帮您呢补充肌肉的力量，让您呢站如松，走路都带风。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粉呢，原价是399块钱一盒，今天呢只要99块钱，但是呢每人只能限定10盒。刚刚导播也提示，所剩的库存不到500盒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赶紧抢定起来。那么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可算又打通了。
1: 那又打通了是什么意思？
2: 又死。
1: 你是之前打过电话没定上？
3: 哎呀，昨天吧是我妈打通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整的吧，她不小心就给挂断了。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妈都给我哭了，说完了没定上。哎呀，这算是好不了了，还好啊，我今天又给你打通了。
1: 你看，这给你母亲的上火坏了，本来电话就不好打，结果一紧张一哆嗦，哎，还给挂了。你母亲是什么情况？这回是你要专门给她订啊，还是怎么的呀？
3: 啊，对，我妈妈一个多月前就是，哎呀，刚做了一个大手术，这个胃切了1/3。这术后整个人都虚的不行，吸收营养也不好，伤口恢复的还慢。哎呀，这不前两天听您讲这个核桃蛋白肽，说都是小分子的，就不用消化，直接就能吸收，不给胃肠添负担。我呀就想给他用上，我还特意问了那个大夫，大夫说这个好啊，但这种高端的营养品啊都特别的贵，让我看经济情况决定。后来吧，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是忙的话，你一定要盯紧节目。如果张明老师能争取来，咱就抢。谁能成想出这岔子了呀？
1: 哎呀，没事儿，那你不也打通了吗？是不？打通了就没问题了。你安慰安慰老太太啊，别让她上火。
3: 啊，对对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说每盒能降下来300块钱，才99块钱一盒。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原材料，加上专利。我妈用上肯定能恢复得更快。赵宁老师啊，我要订20盒，给我妈多备一点。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看中它小分子不用消化直接吸收的这个特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就吃啥你甭管啥，就山核桃里边有什么营养我们就吸收什么营养，把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肯定在生活当中是有表象在外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哈，就睡眠质量有没有改善呢？哎呦，我这精神头有没有改善呢？我这两条腿是不是还酸的没有劲儿啊？我今天吃饭是不是胃口好了呀？哎，你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去观察。啊，但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吧，反正订20盒，你要经济实力可以的话，你订上也可以，慢慢吃呗，对不？这个东西还是长期的服用要好啊。回头你得有名额，完事到导播那里头，人家问你那个信息的时候，你就都留给他就行，好吗？
3: 啊，好好好，
1: 哎，
3: 那赵宁老师，
1: 哎、
3: 你千万要给我留住啊，我马上去登记啊。
1: 哎，马上登记啊，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手术过后呢，身体虚，然后反复感冒，这都是身体缺粮食的这个表现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呢，这个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才长寿。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原价呢是399一盒，只要今天您抢定成功，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呢已经没多少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

0: 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淘汰，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张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那个小分子的那个核桃肽，我要给我妈订10盒，你帮我登记一下呗。
3: 啊，你母亲什么情况？专门给她订的？
2: 嗯，对，我妈吧，现在就是记性太差了，有时候连我的名都叫不出来，就是像蒙住了似的。然后吧，那个脾气特别古怪，一整就发火，还摔东西。我现在吧，就着急给他那个补补脑，你说别发展严重了。
3: 这个事儿要发展严重了不好。如果你要是都已经感觉出来他记忆力明显下降，尤其对周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的话，这个不好。这种情况，大多数都会往脑神经退化的角度去走。如果脑神经退化的话，可能发展到最后最不好的一种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你知道不？这个必须干预。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啊，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都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因为毕竟它是我们身体的司令部。而我这个山核桃当中提取出来很多的东西都对脑神经脑细胞是有好处的，你给你母亲去用，我也不跟你讲大道理，我们看看结果对你母亲的大脑有没有帮助就可以了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可以去给她用啊。
2: 好嘞好嘞。因为我妈妈以前我给她吃过鱼油，我感觉她吃鱼油的变化吧不大，我感觉咱这个核桃肽是不是能吸收的更好一点啊？
3: 其实鱼油当中吧也有一部分的物质，像磷脂啊这些东西，包括欧米伽三什么这些物质吧，对我们的脑部是有益的。但是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吃是可以的，岁数大脾胃功能下降之后吧，这种大分子结构很难被我们人体所进入。所以我们在研究山核桃的时候才给它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它的提取技术。我们认为运用小分子肽的这个东西吧，要比我们正常的去使用这些食物当中汲取什么 DHA EPA 这种元素吧要方便的多得多。而这种小分子的酶解技术它正好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的，所以大家吸收起来会更好，这个是临床验证过来的，你知道不？
2: 那太好了。
3: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2: 哎，
3: 这
4: 个您说的对啊。你看在咱们中医古籍当中啊，这个《本草纲目》就有明确的记载，他说呀，核桃补肾通脑健脾益肾，而且呢经过现代科技啊，把它这个做成了可以直接被神经细胞所吸收的，就相当于小灶营养了，相当于啊枯萎的这个大脑呢浇水施肥了。所以啊，你这位朋友啊，你看你的母亲呢、用着核桃肽呀、是对的，坚持服用下去，时间长了之后呢，你会看到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的变化了。好吧，
2: 那可太好了。哎，谢谢人了啊、谢谢赵宁老师。我本来吧就是没指望他能变回以前那样式的，但是听你们讲完吧，我就特别有信心。这回我订10盒啊，麻烦你们快点帮我发货。
3: 向导播那里头去登记，然后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联系了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哎，好嘞，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希望您呢能够如愿以偿，能将这份来自长白山脉的健康献礼呢带给你的父母，送给他们一份清醒的晚年。那么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抢订成功，每盒只要99块钱，库存已经开始告急了，库存已经开始告急了，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德老师好，我要订40盒，一定把我记上啊。
3: 你这么老多啊？交给谁用啊？
5: 不光我自己用，我把家里边人多、这都不一定够呢。
3: 您能跟我说说那你这人都是什么情况，我得看看适不适合呀。就是便宜咱们也别白花钱呢，对得正就用啊。
5: 行，我跟您说吧，我以前吧就是喝酒喝伤了。连喝酒带熬夜的天天吧都不清醒。

0: 我自己都感觉就是脑袋吧就像造个模似的，外边来的信号吧我都得拐一会儿才能接受的。那您说你的反应迟钝了呗，是不是啊？对对，就是反应迟钝，那时候吧就仗着年轻不管不顾的，但后来吧喝酒少了，这种状态呢也没咋恢复，还是反应慢，记忆力差。去年听人说吧用这个核桃蛋白肽吧能帮着修复脑神经细胞，
1: 完我就买了点儿，用了能有半年多了。
0: 你用过？
1: 用过，但跟你们那个吧不太一样。你们那是长白山纯野生的核桃还是九分子的？我的吧用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它价格也不便宜，一盒300来的。今天我一听你们那个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吧，才99块钱一盒，当时吧就动心了，这肯定比我之前用的更好啊。
2: 对，我跟你讲哈，这个好东西不是以价钱为对比的资料的，关键你得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那个核桃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如果它要是我们老家这种山核桃的话，有要求的，就是你的原料是什么就要写什么，你知道不？它要是没有写告你山核桃或者长白山园子哪哪哪的核桃的话，那基本上家养的为主，因为家养的入药的这个东西吧，它那个价格要便宜。 为啥呢？因为多到处都是家养的东西，你看野生的溜达鸡就贵，你饲养场出来的鸡都便宜，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野生的东西不可多得，没有办法人工培育，所以这种野生的东西价格都贵，知道不？咱别管便宜还是贵，关键是你能提取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山核桃当中提取到的是家养核桃当中不具备的东西，所以用一用倒是可以的。但你这40盒，属实你要自己用有点多呀。
1: 我不是这个，我这次吧病的多点儿，病40盒的，主要是给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都给他们用上。
2: 你得了，你这是占名额来了，连你儿子都上来占名额来的，你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吧，今年都上高二了，完了天天熬夜做题吧，你总这样也太伤大脑了，成绩吧上去不说，这孩子自己都没信心了。
2: 而我爸呢都76了，他就是说着说着话吧就卡住了，想不起来词了。还有我妈是三高，心脏还有点不好，那心脏那可不是小事儿，都得用上啊这。哎呀，我倒明白了，那你就用呗，那你也是确实需要的人群，那给你儿子一天吃一次就行啊，因为我这个浓度是96.2%的，它可不是80%的，所以你给你儿子一天吃一回就行，什么时候吃都行，就一天吃一回。 你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啊白头发都出来了，我们的年代好像没有，我都已经是50以后我才开始有白头发的，现在很多孩子们就是伤我们的羊啊伤的太多了，你那个什么吧给你儿子去补养一下的话一天喝一次，你们那个成年人比如说你父母一天喝2次行，你儿子一天喝一次就行啊，他这个浓度高，听没？行，
1: 那好了，那谢谢赵老师啊，
3: 我现在就等你啊，好嘞，再见。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只要抢定成功，那么原价399一盒的野生山核桃肽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每盒立减了300块钱，但是注意啊，每个人只能限定10盒，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0-1779。
4: 40090-1779。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不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 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40090-1779，40090-1779。
3: 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哎，你好。
3: 哎，你好，这个蛋白肽还有没有了？
2: 你想要多少啊？
3: 我想要10盒。
2: 10盒，哎，10盒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不多能取出来
2: 啊。
3: 啊
2: 嗯。

0: 我今年53岁，有高血压好多年了，还查出了冠心病。平时经常像就胸闷、心慌，有时候还头晕的厉害。我现在坐电梯吧，心里都忽悠忽悠的。有时候我老伴还说我，你那嘴唇都不是好颜色。我现在就想吧，哈，定十盒核桃菜，把我这个问题改善了。
1: 你想要去防心脑血管是不是？防止心脑血管，然后再抗疲劳的这个事儿，改善你现在胸闷心慌的这个症状，是不是？
0: 是。
1: 那你就得坚持吃。就是山核桃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我们也在那个核桃肽里边提取出来了家养核桃没有的一些成分，比如阿基地三肽和 AC 抑制肽。但是这些东西吧，它需要长期去服用。阿基地三肽能够结合血管内皮细胞去抗血管炎症，抗血管炎症就是防止血管过度的出现粥样硬化和斑块的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它不是药，不是你吃一次然后咱们就立刻就好了，它需要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你连续服用吧。我觉得你要想达到对血管的好处的话，怎么也得吃到很明显的情况的时候，你得吃到4-5盒。然后这个血管会很明显的起到一些保护的作用，甚至有的时候上机器都能发生改变，就是检查的时候都能发生不一样的现象。我觉得可以可以去吃。
0: 行。对了，少明老师，我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还有帕丁，血管吧还是越来越差。我这个情况用核桃蛋白肽是不是能行？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你吃他丁也好，吃降压药也好，你不是想防治心脑血管吗？对不？你吃他丁是防止你那个斑块和粥样硬化的形成。刚才我讲了核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这个是有科学验证的，这个东西对血管内皮抗炎症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去吃它的话，长期的调养下来，它对你的血管养护作用非常的厉害，而且安全呢，它比你吃的他丁要安全呢，对不？他丁对心脏是有刺激的，所以我们讲那时候你吃他丁就得吃 Q10，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它是有这个连带的这种伤害的，但是山核桃当中提取这两个元素只有保护没有坏处。它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种补充。吃吧没有问题，但是得坚持。
0: 那太好了，张明老师，我定10盒。
1: 可以，你到导播那里头先问问他，应该10盒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你就让他给你直接寄上来信息就行。
0: 我这就去找导播，谢谢张明老师。
1: 不客气。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细胞吃得饱身体才会好，细胞健康人健康。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本次活动呢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再次提醒大家，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蛋白肽每盒呢价格是399块钱，今天的活动价我们的团购只要99块钱就可以到手，每盒立减了300块钱，这比市面上动辄大几百的普通蛋白肽呢要划算很多。还没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400-909-1779 来锁定最后几个名额。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静夜思，三岁孩子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是有人说呀，唐朝的床不是睡觉的床，是院子里的胡床。李白没在卧室。

0: 里，而是他坐在小马扎上望月亮，这靠谱吗？先看床在唐代是什么意思。确实啊，唐人称坐具为床，胡床就是折叠凳，石床呢就是餐桌，禅床就是打坐的矮榻。但是静夜思写于唐开元14年，李白26岁，在扬州。那年呢，他秋天生病住旅馆，旅馆里放胡床可能，但疑是地上霜，霜落屋里，除非是漏雨了。更有学者认为啊，这里的床是井床，井栏也叫做床。古乐府《淮南王》篇里就写到了，后园藻井银座床，意思是月光洒井栏才像霜，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井边对着月亮，也比对着卧室窗户更开阔呀。所以啊，李白到底在哪儿写的诗呢？不是在卧室，不是在院子，可能就是在井边。但为什么1000年来没人觉得违和呢？因为床字的意思变了，诗意没有变。我们今天读诗看见的是自己的床，诗不属于考据派，属于每个月光皎洁忽然想家的夜晚。你背诗的时候，孩子问李白家的床长什么样，别着急问百度，你反问他，你觉得呢？他是躺在床上还是坐在院子里呢？让历史有一点含糊，孩子才愿意走进去。温馨提醒大家，博物馆有唐代胡床实物，比马扎矮，没有靠背，坐上去就知道了，那玩意儿啊是不能躺着望月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伏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伏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3: 处其者崴，也成其者，在语句串通短翘中，拜所整的场次中说明。从海的窝，一物忧琴，二患物忧鼓，哪里奔透，这其中就由气导允者所组成，所以也成其阵。

狮耳、乖透顶是相父吊崴拔诀，特别是警觉行当中的一种专用唱腔。在串通中，往往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比耳奔墙再高上个八度，即尖子音唱出。当其他班式装改班式的七腔果门及薄腔果门都带有搭击乐，奏出的音乐效果慷慨有力，颇有气势。乖透顶主要是指古顶的弦乐果门及搭击乐而言。蜻蜓在《鬼汉谱》一句中，薄筝的长短。

结满班，是咱到驼学，在其他班室专满班前加上别具一格的搭级阅点和一个专用的满班七强果们。请听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的满班七强果们，请听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哦，登允背舌腕，伸短左腕，通过死板果门几许结肠满斑。胆液科专其他斑时，蜻蜓蝴蝶北一举中互讽练的长短。

下节满班或其他班时，事物突举强，使满班赏允开始场的七强，所以叫突举强。蜻蜓在《荆国下》一举中落简沁的场景。

这一赏允中，落简沁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兔举强，是柳耳举强，是满班赏允的匾额班师，也就是赏允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两举强。蜻蜓在尖钗中，讲求恋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倭后逼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儿几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贬格班式，也通阳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三个粉举组成，故而成为三举强。蜻蜓在兼差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允的变革班式，也就是在霞允兔三个字的性强中，银桥死房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运一举中汉运聘的长短。

是鸠等果班，一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手，果儿七命胆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饰坚果班，一通阳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霞允的兔三个字用一个果班兔，并且直翘一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成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透散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来表达任务惶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逢迎的长短，

0: 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坐了第五把金交椅，霹雳火秦明坐第六把金交椅，赤发鬼刘唐第七把金交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交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汉帝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二十一位是白日鼠白胜。这二十一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啊，看着庄村，宋江眼泪飙下来了，爹爹，燕翎慢走，儿，我回来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一溜烟儿回到家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了，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

0: 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了，先是一愣，哟，他怎么回来了？都知道宋江贪了官司了，可有不怕事的人呢，就过来打招呼，您回来了，三哥。怎么叫三哥呢？宋家庄啊，90%都姓宋，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叫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宋江到门首了，啪啪啪叩打门环，结果门一开，把宋江闹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开门的是他爹，老头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儿啊，你可回来了，把爹都想死了。弟弟，这怎么回事？
1: 哎，到屋说吧，我没死。
0: 你大概见着宋清那封信了吧？那是骗你，怕你小子不回来，不得不那么写。
1: 哎呀，
0: 心说我爹是老糊涂了，您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呀？找个什么理由不行啊？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
2: 哥哥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
2: 哎呀，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我恨不能一步飞回来。
0: 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才编了这么个理由。你可别生气。
2: 哪能呢？
0: 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儿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儿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的。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儿，我是心惊肉跳。
1: 孩子，
0: 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的。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的，就得。

0: 手法呀，千万别办出轨的事情，你明白吗？宋江一笑，心说话，我爹呀就这么个人儿，那胆儿才小呢。官府做的事情明明不对，从他嘴里头不能这么说。真是个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吴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呐。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的走投无路。哦，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来。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啊！能听爹的话不？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吗？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是敷衍搪塞，是是是，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好好啊，但愿你口心如一。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反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开了。宋江心里一翻个，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呐。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宋江到了现在啊，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呐。三哥，你千万牢记在心，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一旦你出了事儿，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老爹爹白发苍苍，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你对得起老人吗？
1: 别说了，兄弟，别说了。我知道，
0: 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三哥，反正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儿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 外边就开了锅了。

0: 嘟嘟嘟嘟嘟嘟，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嗯，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呀，光顾谈这件事儿了，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呢，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哎呀呀呀，是吗？正这时，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真来了。宋清那脸儿也变了，哥哥，你躲一躲。
1: 不，我不躲。
0: 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儿，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但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儿。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没等俩头说话，大伙儿坐下了，好吧，歇歇腿儿，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你看一缓和，这个好办事儿啊。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又整酒又整菜，款待当头的，款待众人，然后翻箱子倒柜，拿出不少钱来。

0: 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呢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的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吗？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啊！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们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2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你！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3等。我且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
1: 大人容禀，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合，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这属于误伤。
0: 宋江啊，在这儿变个词儿，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啊。知县明白，点了点头，好，递给他纸笔，叫他如实招供。扎纸笔铺到堂上，宋江趴那儿写了认罪状，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杀的呢？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由于我管束他，他不听，语言不合，我失手将他杀死，千真万确。
1: 把手印也盖上了。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
2: 嗯，好吧，
1: 押了下去，把宋江收监了。第二天宋清就来了，不惜银钱上下打点，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急杖20，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借差张强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借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

0: 今天能得这样个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呀，您放心，到江州老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但愿如此啊。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还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旁的。因为有旁人，老头没深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吧，儿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又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郓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儿？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哎，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还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儿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着观之不雅。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来，仔细看脸上有金印，与众不同，那这玩意儿他烦人呐。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想歇就歇着，想走就走。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可坏了，就听树林之中锣声响亮，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伏兵四起，就拦住宋江。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您有一单新的外卖已自动接。
3: 本期推荐逆行人生，
4: 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单价，就一定要拼一点。
3: 曾经意气风发的高志磊，在生活的重压下中年失速，偏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一时意气用事的决定，让他瞬间从家人的小骄傲变成了社会的边角料。当生活的重担真正压肩，他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从新的起点重新出发，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逆行道中找回曾经丢失的勇气与信念。
5: 觉得你干什么都能成，
4: 把掌声献给每一个努力的自己。
3: Movie Time 推荐逆行人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说说蘑菇效应。惠普公司前 CEO 卡利菲奥瑞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然而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某地产公司做勤杂工，每天的工作啊就是写字、复印、收发文件、整理文件这些杂活。家人和朋友们都对此感到不满和惋惜，他们觉得难道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为了做这些吗？但是卡利竟然一句怨言都没有，继续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学习。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确实如此。有一天呀，公司的经纪人问他能不能帮忙写点文稿什么的，卡利点点头。而正是这次撰写文稿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后来的努力下，他最终发展成为了惠普公司的 CEO。 如果将卡利的经历比喻成一种生活的话，我觉得蘑菇效应应该是最合适的。蘑菇是一种生长在潮湿阴暗处的生物，没有阳光的照耀，没有肥沃的土地滋养，只有长到足够高的时候才会被关注到。卡利就像是一朵蘑菇，起初是一朵不惹眼的小蘑菇，经历历练之后渐渐长大，具备了接受阳光雨露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呀，都有经历一段成长的历程，这个过程会注定有坎坷有艰辛，就像生长在阴暗潮湿环境的蘑菇一样，只有成功度过这段成长期，才能最终的突破重围，钻出大地享受阳光。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蘑菇效应。蘑菇的经历是事业上最为漫长的磨练，也是最为痛苦的磨练之一，它对人生价值的体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在事业的起步阶段都要经历一段蘑菇般的困难时期，不同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长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能者，而时间短的人便是成功者。

0: 你不知道自己还要做多久的蘑菇，但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蘑菇阶段的每一件事，过好每一天，永远不要放弃成长的机会，相信每天都有希望，这希望带给你的将会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在工作当中不要急于求成，按部就班地完成眼前的任务，更不能因为一点小收获就得意忘形，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只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终有会脱颖而出的那一天。蘑菇经历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职业道路上的磨练不是舞台上的演出，不仅需要进入角色，还要承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经历事业上屡挫屡败的痛苦，因为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但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却能够将逆境变成顺境，能在挫折中找到转机。所以说一帆风顺的人其实很难取得超常的成就，这段忍辱负重的经历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也只有那些能够忍受这一切的人才能够得到阳光普照的机会。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讲，欧巴讲。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

0: 高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6: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7: 各位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遇到调皮的同桌就要换座，这样对吗？艾女士说啊，儿子上了1年级。入学之后遇到了一个特别调皮的同桌，上课不是找他说话就是做些怪动作，分散儿子的注意力，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学习。他和老师协商为孩子调换一下座位，可是换座之后新同桌也是一个小怪咖，挖鼻孔吃纸，在儿子背后贴一些搞怪的纸条，儿子也是回来抱怨，又一次为他调换座位。这一学期下来啊，换了4次同桌。没想到孩子生日，他邀请同学过来参加生日聚会，居然没一个同学来。儿子很伤心，哭着拍打他说，都怪你，就是你老让我换同桌，同学们都不喜欢我，我都没有一个好朋友。看儿子如此难过，他也很委屈，为他换同桌有错吗？其实啊，学校就像是一个社会，处理好和同桌的关系是孩子人生初期所要面临的重要的人际问题。替孩子屏蔽掉所谓的不好的伙伴和影响，为他们打造理想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长久之计。家长更应该重视的就是教会孩子和不同的人相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发掘同桌的优点，引导鼓励孩子多角度评价一个人，不要因为某一方面而完全否定一个人。理解和尊重他人，也许才是更奏效的办法。家长甚至可以鼓励孩子做好行为示范，在人际交往中塑造自己的影响力。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或关系时，不选择逃避，而是将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用正面行为去化解冲突，用正面的言论去影响他人。这比起简单粗暴的换同桌，更能够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成长。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4: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长记性？和世界同步一下，有些人明知道是坑还要跳。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明知道做这件事儿有后果，还是忍不住要去做。比如熬夜追剧，吃辣胃痛还不戒口，甚至是又被渣男骗了。你是不是想说，他为什么就是不长记性啊？别急着生气，科学家最近真的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来自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小游戏，想看看大家在面对奖励和惩罚时到底是怎么做决策的。游戏很简单，两个星球点一个，可能得积分也可能被扣分，惩罚不会每次都来，但总会有规律。然后就出现了三种典型玩家。第一类，敏感者。这类人一旦发现某个星球容易扣分，立刻调整策略，果断避开。他们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类型。第二类，无觉者。他们对什么都不敏感，不管赢了输了似乎没什么反应，看上去佛系，其实就是没搞懂发生了什么。第三类，强迫者。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一群，明知道有惩罚还偏要选，一次次重复错误，仿佛被什么困住了。研究人员后来还直接告诉所有人哪个星球危险，哪个更安全，结果大部分人都能立刻改正，但强迫者呢，该选错的还是照选不误。更神奇的是，六个月后研究者又让一部分人再玩一次，这些人的行为风格几乎一点没变，说明这不是一时糊涂，而是像性格特征一样根深蒂固。他们甚至能说清楚自己的选择逻辑，但是就是无法调整策略避免伤害。这和很多现实行为很像，对吧？比如赌徒。

0: 瘾君子，负债循环者，不是不知道风险，而是难以停下。研究还发现，这些强迫者不是粗心习惯作祟，而是难以将新信息整合进决策系统，所以他们不是糊涂，而是改不了。这项研究给我们一个提醒，对多数人来说，讲道理就能改变行为，但对强迫者，光讲道理还不够。所以别再简单对别人说你怎么不懂事儿啊，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转不过弯儿。未来科学家也想研究该怎么帮这些人转弯，也许是更深入的心理干预，也许是更人性化的行为引导。总之，下次你遇到明知故犯的人，不妨多一点理解，也许他们真的不是不想变，而是变不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

0: 满意呢？
1: 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7: Baby, I just want time.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班夫，请
0: 请
2: 请。
1: 老班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为八弟请功，八弟请请
1: 敢
0: 请
1: 敢
2: 大家同饮一杯。

与我儿轻功

0: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亲。
1: 人亲可将说亲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1: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来华强，无上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0: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1: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呢？带我闯上山去。
0: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0: 罗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2: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达奈，
2: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2: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2: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哼，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4: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

0: 上山了，好让咱罗班夫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0: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班夫道谢去了。孩子们，好扎去着。

0: 三大王，
1: 免了免了啊，
0: 大王请。

0: 次。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稀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峰，这心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这个。
2: 罗成儿，血气张狂，熬成。

唱的是啥戏呀？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

毛人琴，试问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死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飞檐走壁，直奔西安侯府。徐良还有个绰号叫山西燕子，他的动作比燕子还快，比燕子还轻啊，三晃两晃就到了侯府的西墙外。徐良看看左右无人，脚尖点地，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躯往院里观看。他一看院里有花池子，有石桥，还有凉亭，哦，这是侯府的花园。然后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到下面，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徐良俯身摘耳侧听，一无狗叫，二无人声。你看这问路飞黄石就起这作用。一般的有钱人家，各官府都养着狗，那还不是一头啊？那狗一叫起来，岂不耽误事儿？这都是经验。徐良一听，静悄悄的，毫无反应，这才放下心来，双腿一飘，噌，落到院里。凭着自己的经验呢，走房串宅，他寻找这个女孩叫朱四玉。找来找去，发现一个宅院十分宽阔，屋中是灯光明亮。徐良进了这个院子，转到后窗户，舌尖点破窗棂纸，望屋观看。一瞅这屋真阔气，珠光宝气，正中央放着一张一丈多长的大桌案，上面是南绣平金的桌子垫、桌子围子，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软象巾，身披团龙袍，腰系着金带。借灯光一看，是一张红脸儿，看岁数不超过30岁，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墨髯，一瞅这个傲慢劲儿，就可以断定他就是西安侯。不然的话，不能穿这身装束。往两旁一看，站着十几名仆人，垂手站立。桌子前面那还跪着一个人。这屋里头正在审讯，吵吵喊喊的。徐良打算弄清楚，摘耳朵一听，闹了半天这西安侯贺兆雄正骂手下的一个伙计，这伙计属于内宅总管。就听他这么说的：饭桶，他妈一个弱小的女子你都治不服，他到底答应不？回侯爷的话，我们估计错了，认为她才18、19岁个女孩子，到这儿硬的不行软的，软的不行硬的，一吓唬她，她就听话了。谁知道这女孩子挺倔强，不吃不喝，又哭又喊。这都不说，咱把绳子给她解开了吧，他把自己的脸全挠破了，把头发拽得一绺一绺的，咱没办法，又把他捆上了。侯爷，你看这怎么办呢？大喜的日子，是不是您得弄一肚子气呢？也有奴才的意思呢，再劝他两天，等他老实了，您老人家再开心取乐。放屁！你回去，给我打！大骡子大马都打得老老实实的，何况是个人，他不答应吗？我宁愿活活把他给我打死，快去。哎，是，有您这句话，奴才就心就有底儿了，不然的话咱不敢打。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这个当差的站起来，把灯笼点着，转身出来奔后院。徐良多聪明，一听明白了，哦，

0: 肯定他们指的这女孩子是朱四玉。哦，这女孩子没答应婚事，还没被糟蹋，我来的正好。我应当先救人，然后再跟他们算账。正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什么地方呢，这回来了引路的了。老邢心中暗喜，在后头跟着。这个管事的根本不知道后边跟着个人，拐弯抹角奔西跨院。这跨院的院脖子挺长啊，等进了院里有一座二层楼，楼上灯光明亮，这楼梯也在外边，还有挺大一个凉台，就见这小子提灯上了凉台的。老心儿徐良看看左右没人，脚尖点地飞身行，也上了凉台，趴到后窗台这儿，捅破窗棂只往屋看。一看这屋啊，是按新房那样布置的，闪断被，闪断褥，鸳鸯枕，新床单子，红油漆地板，上台铺着毛毡，这屋里是珠光宝气。有一张大二人床，在这床边上捆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徐良眼多尖，一看认识，我在酒楼上看见那孩子就是他，不过变样了，发髻蓬松啊，脸上鲜血往下直淌，甭问，不是叫人打的，就是自己挠的，两只手倒捆着，两只脚捆到床角上头。在他面前站着十几个女人，有年轻的，有上岁数的，一看就是丫鬟婆子，都是王府的人。从中有个上点年纪的，能有五十多岁，正在这儿劝呢。我说啊，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死啊？哎，说你嫁给我们侯爷，有你的亏吃吗？你们家呀，祖坟都开花了，这是造化呀，打着灯笼没地方找这种好事儿去。你要嫁给侯爷，使奴换婢，吃尽穿绝，冬住暖阁，夏住凉亭，要什么有什么，你不就是活神仙吗？啊，你爹跟着你不也借光了吗？你瞅瞅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又哭又喊，又折腾又闹。我说你再能耐，你能逃得出去吗？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一旦把侯爷给激怒了，我可告诉你，不但你这条小命保不住，连你爹也跟着受株连，你们爷俩一对儿都好不了啊。我说你呀，就往宽处想想，就答应了吧啊。我告诉你，总管可到前面送信儿去了，请示侯爷去了，侯爷要一怒可没你的便宜，你到底答应不？这朱四玉就是哭闹，一句话也不回答。正这时候，那总管一推门进屋了，哎，把灯纸灭了。各位，刘妈李妈，我回来了，刚才请示侯爷了啊。侯爷怎么说的？嘿，侯爷有话，说他不识抬举，宁愿把他打死。是啊，好了，既然侯爷有这话，咱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小妖精可真气人呐，我这挂钩都累疼了，他说什么是严净也不进，我真得揍他，我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拿鞭子，拿绳子。这十来个人要收拾一个人，朱四玉活得了吗？徐良一看关键时刻必须得进去了，老心儿想到这儿一琢磨，别这么进去，预防有人把我认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化化妆。那位说能化妆太能了，夜行人百宝囊之中都有这种准备，不乐意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所以就得化化妆。他一伸手把假脸拿出来了，哟，这张假脸可够吓人的，往脸上一戴， 活脱是个大鬼呀，呲牙咧嘴，红眉毛，大眼珠子。徐良把假脸套好了之后，用手一推这后窗户，咔咔，屋里的人谁也没注意，一看这窗户怎么开了，抬头往外一瞅，我的妈！一阵大乱，顿时就吓趴下八个。那个女人胆儿都小，还有两个塔在那块儿嘣嘣嘣嘣，手刨脚蹬直吐白沫。老心飞身心跳到屋里头，把声音压低，听着，都不许给我动，哪个一动我掐死你们！有那胆儿大的没昏过去，在那站着不敢动了。老心徐良用手一指。来，门后头这儿宽敞，都到这儿来。连明白事儿的，再不明白事儿的，他全给堆到这犄角，然后让这人蹲下，把眼闭上。徐良到床上把被子拿过来了，闪断被，闪断褥子，能有十几床，徐良全给盖在这些人身上。恐怕漏缝包了个严严实实，是风雨不透。您说这阵儿的天儿啊，虽然不那么热，蒙这些被也受不了啊。蒙好了之后，徐良告诉我，听着啊，你们老老实实的，谁也不行动。哪个撩被火往外看，或者一动狠，我掐死你。这帮人还真听话。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老老实实在那儿眯着。徐良心中暗笑，一转脸奔朱四玉来了。朱四玉也吓了个半死啊，他一瞅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电脸红眉，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这不是个活鬼吗？但是他看出来了，好像这活鬼对自己是有利的。可正在这时候，徐良走到他眼前，怕把他吓坏了。徐良把这假脸摘了，对他例外，露出本来的面貌。徐良一笑，其实啊，这本来面貌也不见得好看，比那假脸也强不多少，就这白眼眉就够吓人的。不要害怕，我是前来救你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赶紧给我离开虎口。朱思玉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你别看味儿不怎么样，说的挺真切。你是好人还是歹人？我是个好人，不然的话我能救你吗？废话少说，赶紧跟我走。
1: 徐良说着话，把匕首刀拿出来，咔咔咔，把绳子给斩断了。
0: 现在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在封建社会，什么动不动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尤其徐良二十多岁，这女孩子十八九岁，两个人又不认识，这要背着扛着，这像话吗？但是情况特殊啊，不允许讲究这些了。徐良一转身，把这女孩子的手腕子抓住，往后背上一背，身子一晃个，蹭蹭蹭蹭，飞身行跳到凉台上，再一飞身上了房顶，一晃身奔到厢房上，就下来了。朱四玉感觉自己呀，好像在飞呀，两耳生风一般，心说：“娘哎，这是个人吗？”他长着翅膀呢，是怎么会飞呀？这翅膀我怎么没看着啊？哎呀，这样一脚蹬空掉下去，非摔成肉饼子不可。朱四玉吓得把眼闭上了。时间不大，徐良把他背出西安侯府，找了个肃静的地方，轻轻把他放下来。到了现在，朱四玉相信了，跪倒在地，恩公，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恩公啊！你不要这个样子，不要喊，夜深人静，你这一哭喊，

0: 以免惊动了他人。来来来，我送你回家找你爹去。是恩公，您认得我家，我不认识，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1: 为了争取速度，徐良二次把他背起来，朱四玉引道，书说简短，到了西门里了，一拐弯钻了小胡同，门牌二号就他们家。这家呀不怎么样，一个小破院，两间房，这屋里除了一座破柜、两个缸之外，几乎没有东西。他爹朱焕章哭得跟死人似的，这阵正趴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徐良把窗户撬开，等把这女孩子背到屋，朱四玉扑到爹身上一叫他，才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就愣了，
2: 这难道我在做梦？
0: 爹，我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孩子，你不能骗我，要爹，我是被人家救的，这就是我的恩公，
2: 是吗？
1: 老头揉揉眼睛，这才知道是真的了，
0: 感动得了不得。孩子，哪位恩公把你救？就是他，他，
1: 怎么回事？
0: 刚才徐良还在屋呢，等他爹醒过来之后，这姑娘一看人没了，他怎么没了呢？
1: 孩子，大概是神仙把你救的，你爹一辈子净干好事了，感动了上苍，神佛保佑哦。
0: 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朱四玉把经过讲说一遍。神仙，指定神仙。
0: 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这要被侯府的人发现你跑了，是非来抓你不可呀，咱爷俩快点逃命。
1: 要说这老头是教书先生，真明白，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爷儿俩连夜逃走了，不然的话非找麻烦不可。
0: 那么徐良为什么不露面呢？一，这一夜的光景眨眼就过去，跟老头说话耽误时间；二，这种人施恩不忘报，这个忘啊是希望的忘，说我给你办了事儿了，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在这儿等着老头过来，又磕头又作揖，说半天拜年的话，那才拉倒吗？不用不着，我办这事是应该应分的，爷儿俩团圆了，我完璧归赵，我算完事儿。把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到西安侯府，我得回去对付这帮小子呢。故此徐良一转身二次赶奔侯府，这回回来他是一心无挂了。徐良一想啊，刚才为了救这孩子，不然的话在虎口之中，这厅堂五四一打，那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前功尽弃，如今把人救走了，那什么事儿也没了。西安侯，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回徐良回来呢，又想了想，我还是别露本来的面貌，因为我这白眼没他妈缺德，走的天下没有不认识我的，倘若我再伤了人命，有人在京里的给我揍上一本，别的我不怕，是不是给包的人找麻烦呢？我还化化妆有多好呢，我杀多少人跟别人没关系。因此徐良在墙外就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他这包里头叠着几套衣裳，有一套衣裳最特殊，这套衣裳是什么呢？二尺多长的白布尖帽子，又肥又大一领白袍子，五尺多长的麻绳，还有假脸一副，二尺多长的一个假舌头。徐良迅速地把这套穿上了，您再看能下个跟头，好吗？这大尖帽一戴，假脸一套，舌头再套上，穿上白袍子，系着麻绳，奔奔一蹦，活吊死鬼。说他准备这干什么？在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夜探团城子大闹南阳府的时候，曾经路过一座古庙，古庙里有个贼，
1: 为了达到自己夺钱的目的，就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结果让徐良把那小子给抓住了，教育了一顿，把他放了，就得了这么一套衣裳。徐良利用这套衣裳没少吓唬别的贼，心说我只要不愿意露本来面貌，我就穿上它，这玩意儿可以做我的护身披，有时候还省了不少的劲儿。故此徐良把这套穿上了，穿完之后飞身上墙，这阵无所顾忌，不用像头一回偷偷摸摸的，这回可以大摇大摆，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直接他奔前厅就来了。咱们单说侯府里正乱套，高潮刚过去，什么原因呢？徐良救朱四玉的时候，把十几个丫鬟婆子连那总管全用被窝给包在里边了，告诉他们别动，他在这儿把姑娘救走了。您想想，那么远的道又把姑娘送到家里，他又回来，这时间短得了吗？这阵三更天已过，奔四更天了，也就是说这帮人在被窝里头蒙了一个多时辰了。一个时辰按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一个多时辰将近三个小时，受得了吗？这帮人都冒了白毛汗了，腰酸腿疼，实在是蹲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哀求，爷爷饶命，爷爷饶命，让我们支支腰吧，爷爷饶，爷爷。后来实在受不了，有个胆儿大的一撩被窝，往屋一看，空无一人，不但那个英雄没了，连这位朱四玉也不见了，绳子切成多少段，后窗户开着，他们才恍然大悟啊，可了不得了，有人进了侯府把人给救走了，快点禀明侯爷。就这么样，他们呼噜呼噜下了楼，到前厅禀报西安侯。西安侯一听啊，是又惊又恼，惊之惊，这是谁干的？这是侯府啊，虽不比皇宫的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能把人给救走，可见此人的武艺够多高了。不行，全城戒严，我也得把朱自玉抓回来，特别是把救他的人我得抓住。他正大发雷霆呢，徐良回来了。老心儿心实话，你不用叫唤，仨先生回来了，正要找你算账。他把连龙一挑，奔往里头一蹦，才要戏耍群套。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来问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听众，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节目当中来。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是拥有了专利商标五活康寿，并且呢是一个集合了9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我们的灵芝北芪片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之后呢，心情是特别的急切。大家伙打进电话之后啊，第一句话就是说呢，还有没有名额呀？ 没错啊，很多朋友都奔着咱们的一元一票的活动过来的，因为大伙儿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重视的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呢它是浓缩了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国际上统一售价格呢是1380块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把价格呢压到1块钱一片。大伙儿啊点赞呐、啊、纷纷的打电话来抢购啊，真的啊急呀、啊、咱们的名额呢也是速度的下降。可以这样讲啊，作为沈老师来讲特别理解大伙儿的心情。怎么呢，公认好药不便宜啊，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客观事实存在，因为我们都看过病吃过药，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马上见效的那个药呢，价格都是很贵很贵的，因为啊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啊，本身的科研成本都是特别的高。那你像我们前几天提到了啊那个科瑞达，各位知道一支多少钱吗？18万呢，你说的贵不贵啊？贵，真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啊，对吧，至少的能让那即将啊就是马上要死的人，濒临要死的人，咱们讲了咱就不死了，那你说这个药那就一个字儿形容什么呢，就是值，你这18万一花值啊。那你像咱们全球都在进行研究叫细胞啊治愈因子，那你说对于像有溶栓疗效的全世界公认的 ZL 静血因子，它一支是多少钱呢？各位，一支是1978块钱。还有呢抗击 ZR 生长因子，这一支多少钱呢？9000块钱。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叫 OPG 骨养护因子，骨养护因子这个价格是更高的啊，这一支多少钱？是3000多块钱。其实呢咱不用一一列举啊，就这么多高科技也是高价物的药物来说的话，那么我们按照疗程来算，那么你一次治大病没个几十万上百万下不来的，对吧，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讲回来，那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说给你一种这样的药，你用上之后治疗效果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那么至少能保证

这个病啊肯定有起色，康复起来，那你用不用呢？我觉得大伙儿都会义无反顾，对不对？我能承受得起，我肯定是要治的。那么能用钱换回来的健康，健康还是咱们的。那你说我特别有钱，我给你花多少钱都可以，你把那个能救命的药给我，但是我却摇头，没有这种药，那你说是不是健康真没了？所以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这样一种药，人人可能都要花这份钱。那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来看啊，咱们再做个对比。那你想，同样是糖尿病吧，哎，那么常规的方法，你用的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长效的、短效的，甚至现在一周一针的。可是最后您看看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承认啊，血糖或许是勉勉强强的能控制住，但是时间久了，这个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对吧？可是您用的是什么呢？哎，叫无限制用药。什么意思啊？是一直在用，一直在进行啊，叫对抗性的治疗，它并不是能够治根治底的。但是反过头来，我们这回呢用治细胞的药，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效果截然不同，对吧？结果截然不同。比如说你用上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我们这样的患者治疗糖尿病的效果完全不同。非但说你的血糖可以控制得非常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得到完全的逆转。所以说呢，你想想啊，我们同样这两个药物摆在面前，那价格也摆在那儿，对吧？我们说每一个细胞因子都是特别的贵的，所以说很多人知道，哎呀，这个是好的，我们一次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可以终生治愈。但是呢，一看价格，想用用不起，对吧？一看那价格，往后退避三舍了。怎么呢？我们用不起呀。哎，这就是什么呢？大部分的患者还是始终没有被治好这些老慢病的追根溯源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老师啊始终是在价格上很揪心，我老跟大伙儿强调这个价格，讲价格的原因。其实呢，一直以来呢，我们973治愈因子这个价格问题啊，就特别让我的这个心绪特别的不平静，特别揪心。怎么呢？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的话，一片1300块，1300多块钱呢，这是啥呀？已经很低的价格了，对不对啊？在国际上来讲，一种单一的啊这个治愈因子价格都要比它高，而我们是复合型的，900多种。这个价格呢，如果拿到国内来，其实各位要知道啊，让咱们老百姓来用，这个负担太大了，真是用不起，对吧？一片1块钱。那咱们是能用得起的，一片1380块钱，你想很多人一听转身就走了，用不起啊，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讲了不一样了，怎么呢？我们提到这1块钱了，我们有国家政策去扶持，尤其呢，我们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这种超大的、极大的、坐拥几千亿资金的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我们说决定了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之内压到最低，先让一部分思想转变快，想要好起来的人先用上，先好起来。所以说我们最近才有了这1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哎呀，这像我前两天给大伙儿强调的啊，我说这回啊咱们这推广工程呢可正是唯一的一次了。那你只能是一生当中拥有这一次。怎么呢？因为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973治愈因子一定会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就是1380块钱一片儿，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片了。所以大伙儿您记住了，我还那句话啊，因为我们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谁先积极，谁思维转变快，我们就来帮助谁。所以这个活动呢进行了几天时间，我希望大伙儿啊早一点儿跟场外热线进行沟通，早一点儿落实好你的用药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呐，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的祝愿呐。我们想啊，通过这个973治愈因子，我们通过它进行针对性的细胞康复治疗，那么一定可以实现什么呢？慢病全无，身体健康，这样的美好的愿景。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其实呢，最近呢，我们973质因子呢，这个特别的疗效已经是帮助了很多患者，取得了非常棒的治愈效果。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有很多新朋友啊，是由老朋友带起来的。最近很多患者新来的，那已经申请到了名额了。用上药之后呢，大伙儿给我的反馈也是很好，一致认为呢很棒，说这个疗效三个字形容太快了。正好啊，3天5天啊，这个时间下来之后，心脏就开始舒服了，血糖血压开始平稳了，身上开始有劲儿了。昨天有一位糖尿病患者给我们打电话过来了，我不知道大伙儿听到没有啊，昨天节目当中30多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多岁了，之前是什么呢，什么药都不好使。我们的五活康寿973质因子用上之后，短短就6天，血糖从原来的餐前9.4哎，开始一路回向到5.8，正常了。而且呢，眼睛视力也得到提高了。您知道这把年纪的多多少少都有点白内障，多多少少都是老式的啊，就老花眼的。但是现在呢，说到了眼睛看东西都清楚了，因为原来眼睛是不好的，那么糖尿病作为基础，这个白内障更重，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出门讲话两眼一抹黑，全是雾，什么也看不清。那现在呢，敢出门了，能看清了，你看这样的例子多好呀，摆在我们面前。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有比这位老人年轻的，也有比他岁数还大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973质因子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先发特点就是见效快。有人也问过我说，老师这个药见效怎么这么好这么快呀？您要知道，它毒含了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本身它是一个复合体，而且它的分子量呢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叫道尔顿还要小。所以说呢，它的吸收速度是用秒甚至用微秒来衡量。我们患者用完973质因子之后呢，吸收入血，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那疾病呢，这些个老慢病一个一个真正的实现了逆转，实现了细胞激活再生，我们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真的叫一治一个好。你看，就拿我刚才提到这位老人家来讲啊，80多岁高龄了，糖尿病30年，您想想啊，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对吧？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有一个客观条件我们要强调一下，什么呢？年纪大了，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个几十年的细胞在高糖环境下受损的就是更严重了。所以说呢，它本就是年纪大的，那个细胞呢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本来就已经是差的不能再差了，再有药物啊常年堆垒，对吧，再有这个本身的这个病影响着，人都勉强活着呀，细胞也是强活呀。你说过去那些常规用药它能行了吗？老人讲话那根本不好使啊，对吧？所以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的效果并不太大。毫不夸张的讲啊，活康寿973质因子，那老人讲话了，我是挣扎了30年无果呀。人都说了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治病，这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呢，得多长了多少智慧呀，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智慧，那这回一听说五活康寿973质因子是我们国内独有的专利商标，那也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更利用的呢是高科技航天转粒子转化技术，对吧？所以说呢，而且也是我们拥有这个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集团生产的。鼎恒生药业各位知道，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时间都要悠久，而且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是低价推广，低价推广，一片只要1块钱。老先生听到这些，第一时间把名报上了，离着近，哎，紧接着接着药，然后就用上了。你看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很令人敬佩的。当然，咱们973质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短短的5-6天时间，血糖恢复到正常范围，受损的视力明显提升。哎呀，老先生打电话过来呀，说更有信心了，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非常好啊。各位啊，你要知道啊，
随着我们的五活康寿973致因子当中的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呢进入身体，进到细胞，真的啊叫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它在针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十几天，慢的一个月。那么像老同志咱们的心、脑、肾、眼底，像双下肢、末梢神经、眼底等等等等，所有的由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都得到一个全面的改善。像一些基础症状，乏力呀、气短呐、头晕呐、皮肤瘙痒啊、夜尿频多呀、全身浮肿啊、二便不正常啊，这些陆陆续续都得到缓解，症状陆陆续续的消失。我们的一个治疗周期是100天，咱们这么说吧，就连顽固的骨关节病都很好，因为本身呢是太符合人体的这种叫自我调控、自我康复的这个周期了，进程了，对吧？你想骨病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周期。这么说吧，我不敢说老人家能够重新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活的这个舒服劲儿、活的那个精气神儿，我告诉各位，就这么大岁数而言啊，你出门走走转转，你找不着第二个人。他在同龄人当中一定是那个佼佼者，一定可以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效果就是在这儿的。那么说到这儿，咱们的一元制重疾顽疾这个活动，我觉得呀，大伙儿一定要参与上。但是新朋友可能会纳闷啊，说老师啊，973致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重大疾病呢？可能吗？哎，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其实答案呢很简单，已经跃然纸上了。怎么呢？本身它是含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一种因子呢解决一个问题，那么900多种致因子它是复合的，各位知道它是复方的啊，复合的。那么900多种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的病症的。今天我们谈到糖尿病，各位知道糖尿病什么是万病之源，由这一个病可能引发10000种病，真的是这样的啊。凡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什么心脑血管啊、下肢血管啊、眼底血管啊、肾小球，是不是啊？血管啊，包括呢末梢神经等等，您琢磨琢磨，全身上下可能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糖尿病患者用什么去治呢？哎，用降糖药，对不对？降糖药是干嘛的？控制血糖的。你能治这些并发症吗？不行啊，解决不了啊，对不对？你既要控糖，还要同步解决所有的并发症的问题啊。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是解决了一个表面光，血糖下来了，你没有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你想想，天长日久，是不是还会全面爆发？对吧？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呀，是不是这道理啊？以前确实做不到，确实做不到啊。但现在呀不一样啊，各位糖友朋友们啊，咱们要知道现在好了，我们现在呢科学发展的非常迅猛，特别是医疗科技现在发展的是特别的快速。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氏药业，我们去研发的这种叫9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是没有治不好的老慢病的。你看我们刚才提到啊，有一种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物质干嘛呢？专门针对于胰岛细胞进行修复代谢，它通过清除糖毒，激活胰岛功能，再生胰岛的细胞，快速呢提高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么你自己啊都能糖代谢了，你想想代谢都正常了，你还需要外源性的去注射胰岛素吗？你还用吃降糖药吗？那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不对？你自己可以了呀。那我们说没得糖尿病之前自己不也是可以的吗？这就叫恢复了能力了。同时我们在针对于各种的并发症起到针对性的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啊，叫打铁还需自身硬。真的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那么这个病才是真正的治好了。
还有一点啊，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因为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大伙儿还是有一些空白的。怎么呢？因为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种物质啊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物质。那么它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干嘛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代谢糖毒的。朋友们，它可以代谢糖毒啊。咱们糖尿病患者的细胞内啊，长期呢是处于什么一种高糖的环境的，所以细胞内环境的被腐蚀、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把一个刚摘下来的很饱满、很硬实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你看看啊，什么效果？大伙儿做个实验，是不是啊？一会儿那皮儿就抽抽了，再过一会儿就脱水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在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这种氧化、糖化，那我们的细胞呢，跟那个茄子似的，是不是抽抽了、萎缩了，对吧？本来很饱满，一会儿脱水了、瘦死了，对吧？甚至于说，很多的细胞已经是几近凋亡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错，我们要改变体内这种环境啊。其实你降了糖，体内还是高糖环境的，因为你的细胞内全是垃圾糖啊。那怎么办？我们要通过糖受体因子化糖毒、抗糖化，我们来挽救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状态，不在高糖环境下了，细胞健康了，那我们所有的脏腑功能不就恢复了吗？不就正常了吗？对吧？你看那脚变色的，颜色回来了，你看那眼睛模糊的，哎，能看清楚了，真正远离并发症，对不对？那么手啊脚啊末端总是凉凉的麻麻的，哎，这回像过血似的，对吧？胳膊腿总是觉得哎呀酸乏累，哎，你会发现啊，咱们这糖毒一排，就好像你背着这个200斤大米卸掉了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好啊。同时还有啊，我说过了，咱们的973致因子的好处在于什么？它的复合，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有 NK 细胞激活因子、有 ZL 进化因子，还有呢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它一共是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复合体，所以呢它针对于解决我们所有的各种的糖尿病并发症，什么心脑血管啊、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等等，那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说这讲话了，不仅国内独有，而且呢也是国际化的非常先进的啊这一种综合治疗方式。它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延续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来治疗解决我们所有老慢病的武器。我们只需要100天的治疗，我们真正可以实现激活、再生、强化细胞，10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伙儿您想啊，我们畅想一下，我们一身的细胞全面换新了，你说是不是咱们整个身体、我们的生命都焕然一新了？没错啊，这就是什么呢？高科技含量的新药、特药，难道你不想用吗？难道你不想给自己一个重回一回的机会吗？何况现在咱们说了，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的价格了，不是那1380元一片的价格，而是什么呢？我们执行的推广价格一片只要1块钱。各位啊，一片只要1块钱，咱们就能体验到这种事，对不对啊？太棒了。所以你说吧，这两天咱们电话难打，这两天呢我们说订购的人数非常非常多，我们名额急剧下降，奇怪吗？我觉得一点不奇怪，对吧？一票只要1块钱，这还不得抓点紧呐、啊，对不对？我们要拼命的往前赶，努力的抓名额呀，如果错过的话，那就是遗憾终生的了。我觉得呀，不得不说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两天呢是满负荷在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午呢讲话呢都不敢去吃饭，
水都不敢多喝呀，上厕所离开工位的话，你想一下子就有好多的患者失去报名的机会了，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次活动还有一点遗憾的事情，什么遗憾？

0: 憾的呢？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也是唯一的一次执行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是一定恢复到市场标准定价1380元钱的啊，一片是这样的价格。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的朋友总是在问啊，说老师啊，这个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你能给我个准信儿不？我筹钱，我在这个期间呢，我这个在你活动结束之前我来定。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能理解大家心情，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总是掐点儿，到最后您来报名，我是不敢保证您能报上名的。怎么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咱们第一库存就那么多，药就那么多，你要再要下一批，批号不同，那么我们来给你的价格一定是恢复到1380元的价格，没有一个人敢给你把下一批的批号批准成为1块钱一片，你能理解吗？一片差上1379块钱给你了，这个价格是这工作人员补的，他能补得过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幻想啊，幻想我说下一个我能给你争取谁谁谁能给我走后门，他为了他的这个业绩怎么着的给你走后门，没有这个。因为什么呢？他赔不起，能理解吧？这是一啊，这批库存就那么多，每天这个申请人数都是不断的剧增，老百姓讲话僧多粥少，你能明白吗？就是看了谁能第一时间抓准机会，及时把握，稍微晚点你就错失良机了。第二，这个价格可不可能无限制的一直给你1块钱一片呢？其实咱们闭眼合计合计，奔理儿合计合计，永远是不可能做到的呀。哪个药厂有这样的底气说我们把这个药品无限制给大伙发放，我就1块钱一片？想当然，你知道吗？那个成本价格你连一个角都没够上啊。你想想，够不上成本价格，谁要做亏本买卖呀？一批可以，无限制一试都这样，可能吗？永远不可能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两点原因啊集合在一起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快速订购，一共就那么多名额，哪个城市没有了，咱还另行通知吗？一定不会另行通知，那么多城市通知不过来，那么多人根本通知不过来，结束了，没有了，订不着了。那就是定不着，下一批来了，那就恢复1380元一片，价格很高啊，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点啊，如果说哎呀，咱家条件好，咱不差钱儿，那没问题儿，啊，我肯定不劝您啊，您有钱，您能用得起，您可以等，您可以等到恢复1380元一片，您来定没问题，对吧？可是，我们回头想想，有老慢病的家庭，有几个那么有钱的呀？我敢说啊，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俩，对不对？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那讲话后半辈子都值了，都够了呀，对吧？所以说呢，低头捡这样的大便宜，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好的。您说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非常朴素，我说的话也很直白，那么我就是希望大伙儿用最少的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别等着到将来，老师我没定着，老师我没赶上，我告诉您哭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也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可能我会帮一位两位，那我觉得呢，这绝对不是一位两位错过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省钱治病这个事情，我觉得大伙儿谁都更懂一点，比我懂。话不多说了啊，咱们这里呢认准第一个五活康寿全国咱们的专利独有商标，另外一个呢我们是973制因子，是由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进行生产的，再有我们的这个药品啊里面有什么呢？有灵芝，有北芪啊，叫灵芝北芪片等等几十味名贵中药。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

0: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哎，施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是，我是河北保定的。
2: 保定的啊，多大岁数了呀？
1: 今年75了。
2: 啊，75岁啊，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哎呀，我主要就是老是头晕。
2: 嗯。
1: 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
2: 嗯。
1: 颈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2: 那脑供血也不行，心肌供血也不行，是不是啊？首先，冠心病是定型了。心肌缺血啊，你身体现在有什么症状？哪块不舒服？
1: 就是感觉我这个前胸后背的呀，
2: 嗯，
1: 老是一阵儿疼，
2: 嗯，
1: 有时候挺严重，有时候轻点，
2: 嗯，
1: 干不出来力气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
2: 嗯，
1: 平常坐着还好一点，
2: 嗯，
1: 有时候吧，这个关节也不行，
2: 嗯，
1: 我另外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2: 嗯嗯，
1: 熟了这个早晨起来呀、啊、有沉僵的现象。
2: 嗯，有沉僵，那就是对风湿典型的症状。有沉僵啊，就是早上起来手不利索，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开，是不是？
1: 对，
2: 嗯，
1: 反正起来手不舒服，接着睡觉醒了以后啊，手还疼。
2: 嗯。
1: 另外，我还有胆结石。
2: 嗯。
1: 就是肝上还有个囊肿。
2: 哦。
1: 但是都不算太严重。
2: 嗯嗯。
1: 去年呢，做的 B 超。
2: 嗯。
1: 查出来的是叫什么胆结石。
2: 嗯嗯，
1: 也没长太大。
2: 嗯，
1: 我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2: 哦，
1: 说是什么多发性的栽不动。
2: 嗯，
1: 我就问医生吧。医生说我叫我呀、啊、把胆囊切除了，但我说这个挺好的嘛，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也没什么反应，还是这样。不是总疼。
2: 不是总疼。
1: 也没什么特殊的症状。
2: 嗯，
1: 甲状腺还有结节。
2: 啊。
1: 其他的方面吧。也没有什么症状，反正基本上就这点情况吧。
2: 嗯、老同志啊，这些病已经够多的了，是不是啊？其实，嗯，可能说咱们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比较开朗啊，这是对的，是不是啊？因为其实本身的病呢是什么呢？一体多病，最严重的那可能就是在我们心脏这块了啊，而且呢是什么呢？心肌缺血，有心绞疼。那么这个疼您知道吗？它只要是一频繁发作，你就是大量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过程，对吧？而且你心脏的自身有问题，那么它的射血分数一定是不好的。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心脏是负责往外泵血的，它是有压的。那么这块呢，一旦出现问题呢，脑供血，你的颠顶之锁肯定是缺血的，对吧？制高点，脑肯定是缺血，而且你还有什么呢？颈动脉，你的动脉是有什么呢？有狭窄的。啊，是有血栓的这种存在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您想想，脑供血是不足的，末端也是一样，你的手本来已经有风湿类风湿因子存在，有这个风湿的根源，你再供血不好，你知道吗？治风是先治血的，能理解吧？血行风自灭，你供血都没有，你让它拿什么行呢？对不对？所以说稍微疏忽一点儿，其实您这病，可能这么说吧，咱讲话来的就是快的。来的就是快的，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还得重视，还得重视啊。我今天听您说了，您是老朋友了，那我听听啊，你是用上咱们的973治因子了，是不是？
1: 用了。
2: 哎。
1: 用973治愈因子，今天是第七天了。
2: 哎。
1: 心绞痛比原来减轻多了。
2: 嗯、好。
1: 胸痛这一块吧，已好多了。以前还有便秘，结个大便挺费劲。现在也挺省劲的了，
2: 嗯，
1: 现在反正明显改善挺大的，
2: 心绞痛缓解了，便秘改善了，是不是？挺好吧？
1: 对，
2: 哎，
1: 嗯，浑身也不像原来那么不想动了，现在想动，
2: 哎，
1: 觉得头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是不是？
2: 嗯，
1: 听你讲座一个月了，
2: 嗯，
1: 我听别的行业都用的不错，而且说你这是个，井恒生药业的，
2: 对，
1: 井恒生药业。是个挺大的厂子，这药应该错不了。
2: 对，没错啊，这个鼎恒生药业是咱们国内属于首二的制药龙头企业，而且呢，这个药厂啊比较特殊，它不是生产那种常规药的，它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的药企，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啊，是这么一个企业，
1: 哦、
2: 哎，对，嗯。
1: 啊，是的，我听了你讲的特别实在，
2: 嗯，
1: 听你讲的也非常好。
2: 嗯。
1: 你。

0: 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吗？
1: 好，也谢谢您表扬啊。其实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和咱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合作的原因。怎么说呢，就是能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他们得有实力啊。没有实力的话也做不到什么呢，价钱合适，也做不到咱们这种高科技用药。其实说白了啊，咱们的九七三致因子是什么呢，是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集合体。那么人有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那么我们想治细胞有两点原因，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各种细胞都要有针对性的细胞致因子去解决问题。第二一个，因为它在细胞上，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速一定要快，一定要好，对吧？所以说你看生产实力不强的药企它生产不出来。另外一个呢，生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先进设备的提取工艺的，它也出不来这种微小粒子啊，对吧？你看鼎恒盛药业，我们一个是集合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可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它的整个生产流水线和它的提取工艺特别强，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这是别的药厂都没有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出来的药，咱们的五合康寿能让你的细胞激活再生，你能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现在我觉得咱们是什么呢，效不更方，你听老师的啊，效不更方。因为我们目前呢有一片1块钱的推广，老人家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把药备足，那咱们至少要再备100天量，那么呢绑下来这些慢性疾病咱们都能治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啊，好不好？
0: 好，
1: 哎，
0: 是我听你的。
1: 哎，好，因为现在一票1块钱加起来花不了多少，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们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是面对你的，像心肌细胞啊，像血管内皮细胞啊，像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啊，包括我们的血液细胞啊，全面进行恢复的。所以真的你的病根马上就见效，你体会到了，往下来咱们一步步把疾病完全康复。后期用药呢，你再有什么好消息，或者是说用药过程当中出现什么情况，你及时给老师来电话啊，我会关注你的治疗的情况的，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0: 好好好，
1: 哎，
0: 啊，谢谢施主任啊。
1: 好嘞，
0: 感谢感
1: 谢，那咱们不多说了啊，到这儿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哎，我要找石主任。
1: 哎，哎呀，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是我啊。聊一聊吧，多大岁数的朋友？
3: 哎，石主任呐，你好。
1: 哎，
3: 今年78。
1: 啊，78岁高龄了啊，好好，
3: 哎，
1: 啊，哎，那咱们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
3: 用了，石主任，跟您说。
1: 啊。啊，
3: 哎，我感觉您呐就是个，听了你讲座之后啊，我听明白了，懂了，我这不现在就用上了吗？这刚用了40天，
1: 40天了，是不是啊？咱们的五活康寿九七三致因子啊，好，聊一聊，您原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啊？原来是什么的状态？我听听，为什么要用咱们的九七三致因子啊？说是说，哎，
3: 我是04年查出糖尿病的，还有并发症了，施主任。
1: 04年，哎呦，04年、25年，那都21年了，是不是啊？
3: 不是吧？
1: 哎呀，并发症来了吗？有没有啊？
3: 来了，冠心病，血压高，
1: 啊，哎呀，
3: 吃药都不管用了。
1: 哦，
3: 这不10年的时候吧？哎，对，10年的时候我就打胰岛素了。
1: 啊，
3: 这胰岛素打上之后啊，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哦，
3: 反正这年纪吧也越来越大了，这并发症啊也是越来越多越厉害，现在都出现了，我现在眼睛
1: 嗯。

0: 前面就那小飞蚊子的飞来飞去的，
1: 嗯嗯，
0: 另外两个腿那个膝盖，
1: 嗯，
0: 哎呀，往下边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哎呦，
0: 就跟死人的似的似的，
1: 是吧？嗯嗯，
0: 哎，反正感觉挺厉害的，右边那个腿。
1: 嗯
0: 还骨质增生、
1: 嗯、哦，
0: 还有叫啥玩意儿半月板，哎对对、
1: 嗯、
0: 半月板
1: 啊，
0: 反正血液就是不流通、
1: 嗯、
0: 膝盖往下边那腿、
1: 哦、
0: 那皮肤都是黑的了，
1: 哎呦呦，你看看这不就是糖尿病造成的多种并发症吗？皮肤已经有变色、
0: 啊、
1: 就证明有坏疽的表现了，很危险的，
0: 是啊，
1: 那我好杰出的老人家、
0: 哎、
1: 啊，能理解吧
0: 主任、
1: 哎、
0: 你是啊、
1: 嗯、
0: 我知道这糖尿病引起的，所以啊、
1: 嗯、
0: 我现在也特别注意，
1: 嗯嗯，
0: 这身上病挺多的，这不医院吗、
1: 嗯、
0: 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
1: 嗯、
0: 我寻思啥呀，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啥呀、嗯、
1: 哎呀，
0: 这不我就听你节目了吗，
1: 啊、
0: 嗯、哎呦我听明白了，
1: 啊啊、
0: 嗯嗯、我听是听明白了，但是我说不明白，
1: 啊、嗯嗯、能理解，就是咱们茶壶煮饺子了是不是啊，肚里有、
0: 哎、
1: 但是倒出来费劲儿点啊、
0: 哎、
1: 我能理解您心情啊、
0: 哎、
1: 因为您听进去、
0: 啊、
1: 听懂了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
0: 嗯、
1: 那我听听您有什么改变了，用多久见的效果呢？
0: 哎呀用3天之后就见效了，
1: 嗯，
0: 那脑袋首先这脑袋不疼不晕了，
1: 太好了，嗯，
0: 而且这心呢也不感觉慌了，
1: 好的，嗯，
0: 哎就眼前那个什么小飞蚊子那个东西、
1: 嗯嗯，
0: 也见少了，
1: 哎，嗯嗯嗯，好，真棒，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是。
1: 我再问问您的这个血糖怎么样？这个整个现在吃饭呢，各方面来讲都是有什么变化了？您跟我说一说。
0: 哎，血糖嘛，就是，
1: 嗯、
0: 咋说呢？就是现在吧，就说这指标也、
1: 嗯、
0: 也算正常了。
1: 好的，嗯。
0: 哎，以前就是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
1: 嗯嗯，
0: 现在这血糖正常了，也敢吃了，
1: 敢、嗯、吃了，挺好啊。
0: 啊，
1: 腿感觉怎么样？那个变色的那种还存不存在？有没有点改变了？
0: 哎，有有，现在腿呀、啊
1: 嗯，
0: 那个皮肤不像以前那么黑了。
1: 嗯。
0: 哎，那个发硬那块摸上去啊，
1: 嗯、
0: 也软乎了。
1: 软乎了。挺好，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嗯、对对，
1: 是不是
0: 变过来了，
1: 挺好挺好挺好，恭喜你啊、心脏怎么样？心脏还难受吗？
0: 哎呀现在心脏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尤其心绞痛、
1: 啊、
0: 一次没犯过、
1: 哎、太好了老人家，恭喜你、
0: 嗯、
1: 啊恭喜你我要给您说说您的情况，您听我讲了啊，是这样，我了解了一下你基础情况，您刚才说到几个关键点，我要说、
0: 嗯、
1: 第一个，最开始得糖尿病到现在病程已经是不短了，20多年，
0: 对，
1: 期间我们怎么治疗的呢？首先是胰岛素治疗，但是你说到一个关键问题、
0: 嗯、
1: 就是您用胰岛素了也没控好糖，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打胰岛素目标什么？其实你自己心里心知肚明，我们不是为了治好糖尿病，而是为了控好糖，
0: 对
1: 对不对？哎
0: 对对，
1: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通过它控好糖，俩事儿证明什么？一，当时你注射的量就不够；二，一个、
0: 嗯、
1: 你对胰岛素不敏感、
0: 哦。
1: 那什么不敏感呢？是你的胰岛受体细胞不敏感，两种细胞啊，
0: 哦、
1: 一个叫胰岛贝塔细胞，一个叫胰岛受体细胞。
0: 嗯，
1: 贝塔细胞和受体细胞共同合作干嘛呢？分泌出自身胰岛素，而且对于胰岛素进行识别，识别过后帮助你来降糖，能懂吗？就它这个细胞的工作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当时你不仅自己分泌不出来，而且你打胰岛素它也识别的不是很好，就证明什么？你的胰岛受体细胞它就不活跃了，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病了。所以你当时你看看，就是一味的我们在打胰岛素或吃降糖药，你没有管这个受体细胞的事情，所以它越病越久，越病越久。那么这个细胞啊，它掌控两件事情，一个是识别胰岛素，另外还要帮助什么呢？身体产生的多余的糖往外走，往外代谢、
0: 啊、
1: 那你想想，你又识别不了，你又代谢不掉，是不是就来并发症？
0: 对，
1: 对吧？所以很多人其实即使是我们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糖毒出不去，并发症也会接踵而来。那么这种糖毒呢、
0: 哦、
1: 是什么呢？是一个大环境，让你所有的细胞碰在糖水里头、
0: 嗯、
1: 我刚才讲了个例子啊，我说你圆溜溜的骨溜溜新摘下来的大茄子，你放糖水里一会儿，你会发现它慢慢就蔫了、
0: 嗯、
1: 慢慢的什么呢？哎，就软和了，对不
0: 对，
1: 对，老百姓讲话就被腌了、
0: 嗯、
1: 哎、
0: 嗯、
1: 其实咱们细胞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的，如果长时被糖化也会这样的结果，蔫了，没有活力了、
0: 啊、
1: 最终呢、
0: 嗯、
1: 失去生命力了、
0: 嗯、
1: 那么它不、
0: 嗯、
1: 工作了，没有他的这个能力，你想这个器官是细胞组成的，器官是不是也功能不行了，慢慢就哎坏死了。所以糖尿病肾病咋来的，对吧？糖尿病心脏病咋合并，像您洗脚痛食食饭怎么来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0: 对
1: 吧？哎，糖尿病脑病为什么会有脑血栓，心脑肾是大病，还有小的什么呢，四肢啊，末梢神经炎呢，坏疽啊，像您说的，还有眼睛眼底病变，小血管问题太多了，接踵而来，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糖尿病。那我回头找一找它的根源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一个什么，糖尿病胰岛贝塔细胞，另外一个是受体细胞，对不对？还有周身的这些脏腑细胞，那我们用谁呀？一定要用细胞的医生，我们从根上，从细胞上治病，从细胞上治，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像你说的，太快了，三天开始好了，是不是啊？为什么？
0: 对，
1: 973质因子是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集合体，那它到身体内，一下子把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从根源上强化、激活、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细胞激活。所以说，我觉得下面老人家，咱就是效不更方。坚持用，哎，坚持用。咱们这回呢是什么呢？唯一的一次优惠活动，优惠推广，以后再想要1块钱一片，没有了，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一定要准备足。我建议您呢，应该考虑拿上个100天量吧，拿上2份儿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整个治疗效果会更好，因为病程长啊，20多年呢，对不对？时间在那摆着呢。啊，好不好？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啊，好吧？
0: 哎哎，好，
1: 哎，
0: 主任好，
1: 哎，
0: 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哎，哈哈，好嘞，咱们话不多说，我也感谢您的信任啊，信任施主任了，是不是啊？有好消息再带回来，
0: 是是，
1: 智慧的人呐，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啊，老姐姐，咱们就到这儿。哎，我把电话转到场外的400那儿了啊，您跟他沟通。好，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是那个石主任吗？
1: 哎，是我啊。您好，哪里的朋友？
3: 哎，是的，您好，我是在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1: 啊，哦，湖州的哈。好，我还能听懂您讲普通话啊，咱尽量说普通话。好，多大岁数啊，这位朋友？
3: 我今年嘛有60了。
1: 60岁，您是我的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患者呀？
3: 哎，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40来天了。
1: 哎呀，也是老朋友，你看老朋友今天聚会了啊。好，我听一下您这40多天以来又是哪些变化了啊？首先问您满不满意我们的效果呀？
3: 哎，是的，您还别说嘛，自从我用了用了这段时间嘛，我觉得自己真的特别满意。
1: 特别满意，好，特别满意就好啊。哎。
3: 我们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3: 我记得我是从那个30多岁的时候嘛，我就血压就开始高起来了。
1: 30多岁高血压是吧？
3: 对，
1: 嗯，
3: 那个时候嘛，血压高的时候，高压我记得最高的时候都达到有165，低压嘛都将近在110这样子。
1: 哦哦，哎呦，这血压是成问题的呀啊！而且呢，这个低压来讲的话是比较偏重的。能理解吗？低压不好降呢啊，太高了。嗯，
3: 是啊，自从得了这个病嘛，这些年嘛，其实嘛，我也一直嘛也没耽误干活，因为我们农民嘛，肯定要干那个那农活嘛。
1: 嗯嗯，
3: 也没别的事嘛，就是平时也是就是这样过着。
1: 嗯，
3: 就是有时候啊，出去到外面打打零工啊。
1: 嗯
3: 嗯，这几年嘛，说句实话，怎么说呢？这个人啊，上了点岁数嘛，也没法出去干活了。
1: 对，没错。
3: 没办法嘛，有时候只能出去啊，到外面啊，收一点铺来那个，瓶瓶罐罐啥的。

0: 哎，后来嘛，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嘛听到您这个节目的。
1: 哎，嗯，
0: 哎，说咱们这个九溪上啊，治疗因子是那个国内这个生物新药，
1: 没错，对，
0: 还是那个大厂家的药呢。
1: 哎，好，
0: 说是能够治愈细胞的，
1: 没错，对。
0: 哎，所以我在第二天嘛，我就打电话嘛，用上咱们这个药
1: 的。嗯，好的，哎，
0: 哎，那时候嘛，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不好嘛，
1: 嗯。
0: 哎，老人家年纪大嘛，就卧床不起嘛。
1: 啊、嗯、啊、嗯！
0: 当时所以说我主要嘛是给我那个妈妈买的。
1: 哦，嗯嗯。
0: 因为我母亲嘛，年纪确实挺大，都有83了。
1: 嗯、哦嗯啊，高手了。
0: 老人家嘛，就是卧床不起嘛，因为他是什么原因呢？医生诊断嘛，说他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哦，嗯嗯嗯。
0: 医生说他那个小脑萎缩嘛，也有好几年了。
1: 哦，这样，嗯。
0: 对呀、啊，后来越发严重，您不知道，到后来连我这个亲生儿子啊，他都不认识了。
1: 哦，嗯嗯。
0: 哎，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九七三治疗因子以后嘛，我记得也就50来天嘛，
1: 嗯、
0: 我就看我那个老母亲啊，卖卖的比以前啊强多了。
1: 没有，是吧？
0: 以前嘛不是。谁都不认识嘛，慢慢的他看我也能够叫得出我的名字，也认得出来了。
1: 哎呀呀呀，啊，好好好好，也就是说他在用之前是小脑萎缩比较典型的，人都不认识，是吧？亲人都不认识，但现在呢，就说有这个50天以来的改变吧，能认识人了，是不是这道理？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明白了，多好多好。其实我跟您说哈，这个妈在呀，你才能体会到母爱才是家。能理解吧？就过去我们总讲啊，兄弟姊妹好几个，妈在是家，妈不在你们是啥？你们是亲戚，能懂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所以说你看他那么重的问题解决的这么好，证明什么呀？九溪三治因子适合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有独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有什么呢？有神经因子，它修复这个大脑、小脑神经细胞，它可以进行完全修复。那而且叫什么呀、啊、叫激活性修复，修复它的传导功能，修复它的整个的细胞的活跃度，所以像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的，挺好啊，是不是啊？讲话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给他用一用，意外收获，你看他治得非常棒，是不是、啊、
0: 是
1: 这位朋友？哎，嗯，
0: 哎，是啊，也确实嘛，他用了50来天嘛，你说现在嘛、
1: 嗯、
0: 也能够认识我嘛，
1: 对，嗯，
0: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确实挺好的，他还有就是有那个波斯骨病。
1: 嗯、
0: 他那个骨关节当时都已经变形了。
1: 哦，嗯、
0: 以前嘛总是老含着这个地方疼、嗯、那个地方疼的。
1: 是吧，对。
0: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九七三治疗因子以后嘛，这段时间嘛也很少听到喊着疼
1: 了、嗯、太好了，80多岁了不遭罪，挺好啊。我特别问问您，九溪三治因子您说用40多天，您现在血压平稳了吗？
0: 哎，血压平稳下来了。
1: 平稳了是不是啊？我这个就是哎很担心的事情，因为你的血压低压高，低压高的人容易产生什么呢？哎，脑梗现象，脑梗啊，明白吗？尤其低压的这个高的患者还不好降啊，这回非常好，是不是啊？降压这个事情、嗯、我觉得你肯定吃过很多降压药啊，虽然可能也有效果，但是这个药呢停不下来，一吃就是一辈子，对吧？那是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九七三治愈因子，它里面有什么呢？有 ZL 静血因子，有瘟疫血管因子，专门针对高血压的病根，两大病根什么？一个是血液不干净，里面的所有的油脂啊、脂质含量过高，另外一个什么呢？血管管壁出现硬化没有弹性的问题。你看高血压就这俩根儿，另外还有什么肝细胞，因为肝也是主要主控血压的，中医讲这个高血压没有这个词儿啊，叫啥？叫肝阳上亢，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既针对于血压本身的根儿，血管硬血液脏，又针对它的脏腑主控血压的肝脏细胞进行活跃、嗯、你想想是不是一下子全面平衡？而且呢，你看您和你的老母亲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我觉得往下来咱们没别的事儿了，就是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推广工程，帮助自己和老妈妈把药备足了，是不是啊？让老人不遭罪，让自己更健康啊。我们话不多说了，时间到了，那咱们这样，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咱们400场外热线那儿，我让他呢帮助你快速拿名额订2份，听老师的一定要订2份。

0: 别错过，以后没有一块钱价格了，能懂吧？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哎，
1: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了。
0: 行，就到这儿啊，给您老母亲带个好啊。好嘞，
1: 哎，好，
0: 再见吧。
1: 谢谢您，
0: 哎，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记不得小时候的事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还记得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吗？3岁、5岁，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奇怪？明明我们出生了这么久，可就是想不起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啊，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科学家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它有个特别酷的名字，叫婴儿期失忆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长大后都记不清3岁以前的事儿，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当爷爷奶奶了，都是一样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婴儿的大脑还没准备好储存记忆，负责存档的关键区域海马体在我们小时候还在慢慢发育，所以小婴儿就像一台还没装好硬盘的电脑，很多信息进来了却没地方保存。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不是我们没储存记忆，而是找不到它了。科学家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用磁共振扫描清醒状态下的婴儿大脑。你没听错，是清醒的婴儿哦，这可比给成年人做还难，毕竟小宝宝根本不听指挥，坐不住。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1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于是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1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当宝宝们看见之前见过的照片时，大脑会有明显的反应，说明他们记住了。也就是说，宝宝们的大脑其实早就开始记事了，只是我们长大后打不开那扇记忆之门。为什么打不开呢？是大脑换了钥匙？还是我们的大脑系统升级之后，旧数据就自动清空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但科学家们相信，搞清楚这些谜团有可能帮助我们更了解语言习得、儿童成长，甚至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老年病的机制。所以，下次当你想起童年某个模糊片段时，不妨想一想。

0: 也许在你脑海深处还藏着很多锁住的记忆宝藏，等着被你找回来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准时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您可以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或是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线上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海选通道，只要您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视频，或者录制了一段新的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进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一块儿开个嗓吧，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

天，有我有照顾，太子太

这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真诚的邀约爱唱戏的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在这里呢，我们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其中一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络到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能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您的加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段子。先请出来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了王老师演唱的这一段马派唱腔之后，要给出他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王老师，我们可以尝试着再重新录一下，声音显得有点虚不实，那您的嗓音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有亮音也有高音哈，这个气息也挺足，但是可能录制的方式有些不对，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我们也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也是希望这位王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哪样的经验，哪样的方法，或者是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是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拍得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正式舞台上我们去参与表演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着装，对于我们的化妆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就要比我们日常的这个妆面要有一点点的夸张，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舞台上它有灯光，对不对？所以适度的夸张可以让我们的五官变得更加的突出，变得更加的立体，这样出来的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啊。同时我们的着装也好，我们的化妆也好，它是要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的，对不对？包括他的身份、年龄、性格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里头，这样呢我们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鲜明，而且呢也让这个人物更加的立体了，我们在舞台上自信把平日里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那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他要与

是他下人。

喜欢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一录这段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对于各位来说，我们在演唱马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那样的一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是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表演，这样呢会让人物整个更加的立体化。那么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

0: 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

0: 导播问他怎么订这么多呀，他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他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1: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分享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一下您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这个时段，侯岩都会陪伴大家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约您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有请一位同学啊，冯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0: 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冯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曲剧《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也是为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赞。接下来的演唱的注意细节，比如说喜气洋洋，这个喜唱的时候呢，哎，要带点笑啊，这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尝试着让孩子扮上戏装试一试啊，因为他的唱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很自然也很大方，可以尝试着扮上相再试一试，也是期待着我们这位冯同学能够继续演唱更多的戏曲段子，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当然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爱唱咱的家乡戏，也会唱咱的家乡戏，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友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更多的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0: 老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朋友们说了，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奇之处，我决定呢把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啊免费获得熊胆眼贴。很多眼病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坐不住了，纷纷啊打来电话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打电话询问工作人员，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不用花钱就能免费用上熊胆眼贴？我告诉大家啊，这事儿千真万确，是真的。您放心的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也提醒啊大家，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我跟大家讲过，我应邀主讲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为的就是让传统的维吾尔族医药走出新疆。